0: 样的过去。
1: 所以一说到六一文艺汇演，我感觉好像对这个印象还挺深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六一的一些回忆。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家同样在关注童年的同时呢，也要关注到自己的健康，特别是我们的眼部健康。而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诊全科的这种诊疗服务体系呢，就能为你的眼部来保驾护航，可以提供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孩眼科，包括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先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嗯，是的，宜昌华夏呢，致力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如果说大家有眼部的一些健康问题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行车压力是在持续的增多中，不过目前暂时没有在各个路段出现这种滞留的情况。我们看到下昌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车流量，整体来看的话呢，还算是比较顺畅，虽然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但没有滞留。依旧建议大家目前能够走辅路的话呢，直接沿西陵二路辅路路面下行到体育场路口，稍微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这一线上的行车体验会更好一些。而下昌通道反向，目前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同样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滞留情况。如果您上行沿西陵二路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行驶的话呢，同样是体育场路路口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继续沿着西陵二路辅路路面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目前这一路上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目前体育场路在华强商业中心里边整体的行车压力呢也不算是很大，此刻在欧亚达这个丁字路口处往西陵二路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不是很多，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是能顺利通过的。而继续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从西陵二路往绿萝路方向去，到目前为止呢也是没有出现这种排行的状态，基本上所有车辆到了绿萝路路口之后也是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车辆都是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 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呢略微有所上升，我们看到主要是港窑路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到城东大道这一侧的路面车流量是偏大的，目前在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后方已经是排到了运河家苑的门前，绿灯放行之后这一路段的这个行车状态行车速度会有些慢，但不会有明显的滞留，也是基本上在这里等候红灯的车辆都是能够在稍后绿灯放行过程当中顺利来通过路口。而在港窑路上金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到了城东大道路口目前没有任何的排行，绿灯刚刚开始放行，所有车辆已经是平稳有序的从路口来通过了。沿江大道这边目前环城北路路口也是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能顺利通过，不需要有任何的排行。而在沿江大道目前在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体的行车压力虽然比较大，行车速度比较慢，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滞留情况。而沿江大道万达门前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略微的有所上升，行车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在路口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接近万达这一侧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可能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后方车辆的行车速度还是有些慢，但依旧是可以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顺利的来通过这个路口，继续往这个胜利三路方向来行驶。东山大道这边目前港窑路路口我们看到从山河源路出来的车辆在汇入到东山大道的过程当中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暂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一个排行，您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

0: 而目前城东大道上的行车压力重点要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这个路口我们看到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从三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的行车压力呢也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目前在道路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街道行驶的这个状态会使得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两个方向目前排行的车辆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准确说是行车速度会比较缓慢，所以各位在这个路段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 基本上在信号灯放行过程当中车辆还是能顺利通过的，只不过呢行车速度会受到一些影响，变得比较慢。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稍后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继续在你耳边，继续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在新的一周呢依旧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啊，大家如果说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六一国际儿童节怎么准备跟孩子怎么来度过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看到大家度过的方式都还挺一致的啊，带娃上班啊。这个小婷同学说带娃直接到单位来了，今儿早上看到有三个小朋友啊，正好三个人可以一起玩了，
3: 那多么的欢乐呀。你是说看
2: 有伴儿了啊，还有马英江也说到了刚还在想周一竟然不堵车啊，原来是孩子们今天放假，你看还没反应过来，说今儿早上路上怎么这么好走呢。
0: 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方面就是可能今天小朋友是放假的一天，还有一个原因就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好。
2: 因为前两周我发现逢周一就是那个天气就非常的不好，可能大家在路上那种出行体验就没有特别的好了。嗯，是的，所以说周一的这个时候呢，伴随着今天路况也比较不错，又是新的一个月，又是新的一天，包括今天是儿童节，相信这个 几重叠加，让大家今天早上早间的出行的心情也还不错。那下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说你最近想要出门玩的话，那机票方面也会有一些这个优惠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三峡机场快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 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 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关注一下在2026年6月份的机票优惠信息。 先来关注一下宜昌到北京方向的，在6月份会有2.4折400元的机票价格， 宜昌往成都方向有4.5折360元的价格， 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 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 宜昌到广州5.2折550元， 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 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 宜昌到海 海口3折450元， 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
2: 我们继续来了解宜昌到呼和浩特6.5折910元， 宜昌到惠州3折350元， 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 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 宜昌至昆明3.5折520元， 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 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 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 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 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 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 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 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 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 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 宜昌至深圳3折400元， 宜昌至沈阳2.3折490元， 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 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 宜昌至温州3.2折380元， 1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而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继续来听见我们的声音，听见大家的声音。我发现最近早上打卡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了，是小朋友们都长大了吗？不屑于打卡了吗？
2: 好像是的。
0: 有没有新的小朋友呢？
2: 好像新一波这个中间有点断层断带了啊，还没接上呢啊。看到这个 Heart 就说到了，孩子想咋过我陪着就行了，毕竟他今天放假又过节的嘛，所以还是尊重孩子的意愿，他想咋过咱们就咋过啊。
0: 嗯，这句话也说了，说昨天呢休息了一天是看演唱会，然后今天呢又休息一天，就是陪儿子去爬山。
2: 一天给自己放假，一天给孩子放假也挺好的，但相当于你也放了两天假。其实我觉得陪孩子的过程有时候家长会觉得挺累的，但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开心。你经常会被孩子的一些童言童语啊所逗得捧腹大笑。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在孩子眼里可能又觉得好像很新奇，很我觉得也许跟孩子在一起也会打开家长们的另外一个世界啊。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也能跟孩子一样保持着童心，度过欢乐的一天。而且呢还有人说到了他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过六一不是那种花钱去堆砌的那种精致的节日，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意义、有回忆的纯粹的时光。
0: 其实和孩子一起过节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和孩子用同样的视角去关注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就有时候可能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于成年人来说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可是小朋友可能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他都是充满新鲜感的。在这一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能够站在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一下平时生活的这些场景，你也许真的会发现一些平时没有发现的简单的快乐。
2: 是的，我觉得其实不妨可以带孩子啊，因为一天的时间说实话你也去不了太远，也不能去玩太多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可以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一座城市，因为周一嘛，其实和其他的大人上班大人游玩的节奏来说也算是一个错峰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宜昌的山、宜昌的水。我觉得刚刚这句话说带孩子去爬爬山，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挺不错的啊。就是要带孩子一起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包括家门口的风景，我觉得身边的陪伴就能够支撑起孩子们这个圆满的节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孩子最珍贵的幸福，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六一准备怎么来跟孩子过，或者是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是一些惊喜带给自己的孩子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越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

0: 感也很舒服。它是一个四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8:17，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呢，其实路面整体通行状况都还是保持着比较顺畅和平稳的一个状态。这会儿呢，部分路段上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和等候。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体呢，我们看到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进入快速路，包括要进入到下穿通道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流呢，整体还是会有一些大，包括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这个路段上会有一些行车压力。但其实其他路段上真还不算是很难走，或者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啊。今天这会儿看到发展大道进城是一路畅通的，甚至是在城东大道这个周边啊，港窑路啊，还有我们之前经常说到的合义路啊、中南路啊，这个附近的这个十字路口处的各个方向处都基本上保持在1到2个红灯的时间就能够顺利通过了，是相当的顺畅。但是宜林大道上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中心医院啊，也就是往中心医院这个方向，从江海路往中心医院方向，这会儿肯定要进这个中心医院停车场的车辆，在进入之前呢，靠路边有停靠，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这一段目前走起来不太顺畅，也是提醒到周一有就医需求的朋友，目前如果说去中心医院的话呢，宜林大道这一侧进地下停车场的这个道路呢，可能会有一些缓行，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入口进入医院，或者是把车停靠在周边的地方，在步行前往可能会更顺畅一些。路面上有任何突发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留言互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畅行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快乐出发，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快乐出发啊，因为可能风里都带着这种欢乐的氛围，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啊。其次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无论是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可能今天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仪式感啊。大朋友也可以一起啊，就着这个日子也可以来给自己庆祝一下。小朋友们今天更开心了，不用上学啊，今天可以小小的睡个懒觉，和小伙伴们约着一起去哪玩一玩，然后吃一顿好吃的，还可以向家长可能提一个要求啊，合理的要求今天应该都能够满足。所以总的来说呢，今天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关，想问问各位啊，你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准备怎么带孩子来度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等待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今天早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6: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方面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多样的文体盛会接连上演，八方来客齐聚峡江两岸，迎接宜昌城全力迎接八方宾朋尽兴而归。
4: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30号呢。

0: 经过到了5天52场激烈的对决，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呢在以上收官。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广州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相继获得了全国8强的席位。
1: 记者从事城市规划展览馆了解到，6月1号馆内全新升级亮相，并打造同心护长江惠美过61主题活动，邀请市民以沉浸式体验见证宜昌绿色发展成果。
0: 在61前夕5月30号，由宜昌市总工会主办、宜昌平湖工人疗养院承办的同心向党工会护航职工亲子嘉年华公益活动举行，全市的100组职工家庭共赴一场欢乐温馨的亲子之约。
1: 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发展到35家，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年育苗量2.3亿株，有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西石高铁入鄂首站允西站站前的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到了收尾的冲刺阶段，施工单位呢正在抢抓工期，全力攻坚迎接西石高铁的正式开通。
1: 武松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观音寺长江大桥近日迎来重大节点建设，公安侧边跨顺利完成合龙。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将于6月11号在随州举办。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6.1这一天你准备跟孩子怎么过？如果没有孩子，你打算自己怎么过这一天呢？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怀念以前呢？可能是觉得现在的这种，包括我们长大之后，你可以看到城市的变化，然后高楼林立，包括我们也体会了各种各样的新潮的娱乐啊，吃的玩的，好像现在大家都说都不会说特别的缺什么，但是你却找不回小时候那种简单治愈、毫无杂质的快乐。其实那时候你想想啊，玩的还没现在孩子好玩呢啊，也没有电脑游戏，也没有手机、iPad 啊，好像就是跟小伙伴们在这个院子里啊，跳房子啊，骑自行车呀，然后玩那个躲猫猫啊，就会觉得好像挺快乐的啊。
1: 但是你让现在的小朋友去玩这些的话呢，我想他们应该也是会喜欢的，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0: 他们现在更多的是不是喜欢聚在一起玩 iPad 玩游戏啊？
1: 对，就是你要知道，曾经的那些游戏，它除了能玩，其实它对于运动来说，对于体力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和消耗。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我觉得是小朋友相对会比较缺失的一种玩法。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六一正好也是给了我们这些长大的孩子们啊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暂时的卸下我们成年人的身份和铠甲。我觉得可以抛开所有的压力和内耗，让我们允许自己，包括今天可以幼稚一点、松弛一点啊，或者是无忧无虑一点啊，好好治愈一下疲惫的自己，就是。总要给自己找个理由，找个噱头吧。我觉得今天6.1国际儿童节这个理由就很不错啊。
1: 爱吃猫的鱼在留言说，今天6.1答应和儿子一起拼他在学校带回来的奖品乐高玩具，我觉得和他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挺好的。
0: 对，我觉得可能今天真的，我觉得平时可能很少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或者是跟他一起来做点什么的。我觉得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啊，陪伴的时光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趁着今天6.1儿童节，孩子有一天的假期，今天应该也没有作业吧，应该也不用再为作业焦虑了，所以和孩子们轻松开心的度过这一天吧。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时间的8:30，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西凉的快速路上的上一个时间段提醒到的，进入到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大流量有排行的情况呢，其实也已经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了。目前这个路段上整体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出下川通道之后往东山大道这一。

0: 测啊，可能出来的时候您得有个排队等候的过程。靠右侧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画面当中呢是能够看到有排行的，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呢，辅道上的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从八二七货场这边出来，经过孕期酒店啊，包括从体育场路下来，再经过西六二路辅路往东山大道这一线呢，目前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滞留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呢，大家的早间出行路上呢都还算是比较的顺畅。包括之前也提到了，在宜林大道的中心院门前这一段呢，由于周一早间的这个周一高峰往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啊，可能会有一些排行，但除此之外呢，宜林大道上的其他路段目前都还是比较顺畅的。而说到周一呢，还有西林一路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从星火路要往亚洲广场这个方向啊，西林一路二医院这一侧的交通压力目前也会有一些偏大，提醒大家这个路段上的流量呢目前也是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大家注意耐心等候。最后来看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发展大道上啊，城东大道上沿线的通行都是顺畅的，发展大道进城目前各个路口处暂时没有出现任何的排行。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也是从港阳路口一直要到中南路，包括往合一路还有往这个东燕路方向的这个路口处呢，十字路口处四个方向来车的流量都是相当的平稳。目前特别是在港城路啊，往港阳路方向，包括在港阳路上要往三医院方向这几个路段上的，虽然在施工当中，但是走起来也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如果说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您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及时的互动和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畅行早高峰，继续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一零五点九兆赫宜昌交通广播、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还有收看。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无论是路况的互动，还有话题的互动。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跟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关。这个节日呢，已经到了啊，无论是刚刚过去的周末，还是今天孩子们放假一天，准备怎么陪孩子来过，或者是已经怎么来过了这个节日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4: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这时段呢，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六至八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五月三十一号的凌晨的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呢，使用了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呢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3: 外交部发言人五月三十一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六月一号至三号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五月三十一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跟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呢，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询问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受害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对此，小泉没有正面回应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巴西足协近日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的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六一儿童节，你今天是打算怎么和孩子过呢？又或者说你自己打算怎么过呢？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啊，大家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应该都还有自己的一些仪式感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家长也都特别用心，会给孩子来提前准备一些节日的惊喜呀，规划一下陪伴的时光啊，包括要记录孩子成长的瞬间。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六一最好的礼物啊，很多家长也说到，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玩具、精致的零食、奢华的消费，而是父母全心全意高质量的陪伴。因为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对于他们的童年来说，很珍贵的就是那一份回忆。可能他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啊，我觉得可能也不太记得了长大，但是爸爸妈妈陪他一起做了什么，包括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放下忙碌，全身心的相守和陪伴，我觉得那一个瞬间是开心的事，这个是以后可能够回忆起来让他觉得童年很幸福的时光。
3: 嗯，所以昨天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了有一位 UP 主，他可能采访了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很多路人，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你还能够记起你在童年的时候最开心的一幕是什么吗？就这个答案会让我感觉有那么一些惊讶，就是90%的人都说记不住了。
0: 嗯，
3: 过去太久了，哪怕可能很多看起来很年轻的人也会发现说，哎，突然问到这个问题，说我在童年的时候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就完全可能已经不能一时半会儿想起来了。所以当时我在看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忽然问了我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自己在童年当中感受到最幸福的一幕是什么呢？哎，其实我想想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这些东西他一想他就能以非常清晰的画面感呈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童年，那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孩子留下他日后回忆起来能够有回忆、有幸福画面的一些事情。
0: 嗯，我感觉我好像很多童年的事情或小时候的事情依稀能够背记得，都是得益于我。
3: 什么叫背记得？
0: 因为我是感觉被迫输入的，因为都是得益于我们家里面的很多长辈特别爱翻相册。就是可能
3: 你们家就是从小拿相机把你记录下来的是吗？
0: 对，我感觉好像就是翻相册的时候会说，哎，你看这个时候是你和表弟在哪儿，然后你又和表姐当时在哪儿，然后哎，你看或者是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去了哪儿玩了什么。其实我当时看到照片的那个瞬间和当下，我确实是不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3: 说白了还是忘了是吗？
0: 对，是会忘了，但是可能被长辈这样一遍遍的提醒啊，通过这种照片的记录的方式，会觉得好像那个童年的时光或者是童年的时刻被留存了下来啊。现在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拍，但更多的可能是拍视频哦，不会像以前一样可能把它洗出来然后做成这种相册，然后可能再拿出来翻看，我觉得可能少了这样一个过程啊。
3: 嗯，其实对我来说，昨天我在问到我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回忆起自己童年当中最幸福的画面是什么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坐在我妈妈自行车的后座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画面呢？同时还吃着一个蛋筒冰激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每一次我妈妈去菜场买菜的时候，但凡就是能带着我的话呢，她会带着我一起去，然后呢我就坐在后座上跟她一起去菜场买菜。每次买完菜出菜场的时候，菜场入口的那个位置有一个卖冰激凌的，你知道那个年代就是吃到雪糕和冰激凌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的频繁，但是每一次我但凡就是坐在妈妈的后座上去跟她买菜，出来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那个蛋筒冰激凌，而且那个蛋筒冰激凌就是我们现在 看到的，就那么一个冰激凌机，它是给你现打出来一个蛋筒冰激凌。然后我印象当中那个冰激凌是两毛一个还是五毛一个，反正每次买完菜剩的零钱一定会给我买一个蛋筒冰激凌。我就那样妈妈前面这个车篮子里放着菜，后面带着我，我吃着冰激凌，就是这样一个画面。所以你说我小时候印象最幸福的画面，这是我能够想起来的第一个画面。而且这个画面一想我就知道当时是为什么怎么会那样，就是一个日常，但是它却形成了我非常非常清晰的记忆。
0: 对，就会觉得那个时候能吃到一个蛋筒冰淇淋会很难得，因为它这种有这种对比啊，或者是在你的心里能够形成这样，比如说平时没有爸爸妈妈陪着，但是六一儿童节能有爸爸妈妈陪着，这个时候就会在心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可能就加深了这个印象。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家长一说到冰淇淋说孩子不能吃冰淇淋啊，不能吃甜的，不能吃冷的，不能吃冰的啊。哎，其实我会发现你刚刚在说到，我也是反复在脑海当中回忆，我
3: 使劲在搜索是吗？
0: 使劲在想，但是我发现好多开心快乐的回忆都发生在夏天，好像都没有自己。你刚刚说冰淇淋，我也感觉好像因为放暑假很开心，然后暑假可以出去玩很开心，暑假跟小朋友在一起很开心，然后但是好像快乐的回忆都发生在夏天啊，好像没有什么穿着大棉袄的一些开心的回忆。
3: 那穿大棉袄我也有，就是每一次，
0: 因为你们那儿大棉袄的时间比较多。
3: 对，然后呢，也是有很多跟雪在一起那种快乐的记忆，就现在就现想想那些画面，觉得哦，自己能活到现在太不容易了。
0: 我那小时候好像真的没什么下雪的记忆，宜昌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真的不怎么下雪。
3: 我也知道，就我来了那么多年，我也发现它下雪就城区下雪的那种几率是非常低的。
0: 所以我觉得夏天很多人很喜欢。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可以发生太多开心和快乐的事情了。从六一儿童节就开始，慢慢可能就是高考之后，孩子们可以放下这个学业的压力，奔赴人生的另外一个赛道啊。还有中考完了之后，可能孩子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成长，包括还要进入到这个暑假阶段。所以一说到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总结下，好像都发生在夏天。
3: 高中生应该已经不过儿童节了吧？
0: 因为马上高考了，可能也顾及不上了，但是。其实高考之后应该会有成人礼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节日也还可以值得纪念一下。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畅行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西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呢是2026年6月1日，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关。想问问各位，在今天这个节日当中呢，准备和孩子们怎么来过啊？或者是刚刚过去的周末有陪孩子怎么来过节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之前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呢，有朋友就说到了啊，今天呢带孩子上班啊，让孩子陪我过啊啊，不过也可以啊，好像好多同事都会带孩子去上班，那这样孩子和孩子之间啊就能够互相陪伴了，他们的童年记忆就能够多一个画面，就是在爸爸妈妈们的单位和爸爸妈妈单位同事的孩子一起玩耍。
2: 这可能是很多小朋友应该都会有或多或少有过的一些记忆吧，除了有些可能特殊的工作单位他不能把孩子带到现场，
1: 对，
2: 大多数的爸妈都有把孩子带到单位的这种经历。
1: 对，因为作为这个职场人来说啊，爸爸妈妈都在上班的这种职场打工人来说，其实孩子放假啊，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又开心又恼心啊！一想到暑假要来了，这孩子往哪儿搁呀？啊，只能往培训班里塞啊，只能往各这种托班里塞。有时候孩子其实有时候家长也是有一点点无奈的啊，迫于现实，可能家里确实没人带孩子，所以很多人就说到了，呼吁今天孩子放假的同时，能不能给家长也放一天假？但其实现在好像很多人，如果说你生了孩子之后，除了普通的这种年休假之外，他还多了一个育儿假啊。
2: 对，
1: 其实在这个可能你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家长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陪伴孩子成长。
2: 那刚刚说了，其实把孩子除了带到这个单位啊，一起来过节，或者说感受一下这个爸妈上班的这个辛苦，其实节假日的时候呢，我觉得宜昌现在周边能够选择去的一些亲子互动的这种景区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度假村也好，度假区也好，会越来越多了。一方面它没有那么远，一方面呢它又会比城区的这个温度更适宜更舒服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1: 对，就是可能不太远的地方，但是呢又能够逃离城市的这种喧嚣，去感受另外一种静谧，或者是另外一种这种生态的感觉啊。我觉得其实最近呢，我听说啊，长阳火烧坪在海拔1800米的这个地方呢，火烧坪旅游度假区也正在拔节生长。这个度假区啊，是按照国家级标准来构建的一星五区的格局，涵盖了集散中心、云中草原景区、赫尔维国际滑雪场、云中小镇啊、慕云逸养区和梁都风情文化街及生态旅游、避暑康养、运动休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
2: 目前的这个度假区整体的项目建设呢，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其中呢，康旅社区171组团共规划12栋楼宇，目前已有10栋完成封顶。度假区配套酒店项目进展顺利，计划今年8月试营业。而滑雪场项目前期设计与筹备工作也基本完成，计划在12月前试营业。
1: 同时呢，项目配套基础设施的改造也同步提速了，直达滑雪场的兴业街关键通道正式施工拓宽升级工程，由2车道改造为4车道，全力冲刺7月完工目标。兴隆街同步呢开展了路面翻新、排水系统优化以及天然气入户改造工程，通往云上望角的景观慢道呢也是进行了改造啊，有序推进当中。后续呢也将为游客提供舒适休闲的游览体验。其实说到火烧坪啊，我之前真的还去过，它有这个云中梁都之称啊，就是在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的时候，那个地方因为它海拔比较高，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又是那种郁郁葱葱的啊，特别是在夏天的晚上，你真的能够看到好多好多的星星。我真的觉得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现在看星星是一件太奢侈的事情了啊！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星星还多一些，现在真的是在城市里面越来越难看到星星了。
2: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看到满天繁星的这种经历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因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我是觉得抬头看到星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我没有意识到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可能 在以后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学习的地方会看星星那么难，所以就是我对这个印象我一直就印象很深，包括现在我抬头我去认一些比如说猎户星座啊，
1: 哇，我都能，你好厉害，
2: 都能认得出来。
1: 可能我觉得我能遇到
2: 你最多能认到北斗七星，
1: 对对，北斗七星，因为它可能像一个什么勺子一样的形状，类似于这样的啊。其他的可能就是指北的方向，可能还能认一认啊。其他的真是不太能认得出来，因为我是记得前几年的夏天有去到这个火烧坪，当时晚上和同事在这个街边散步的时候，一抬头看到都是星星，当时我们都好惊讶，都在那惊呼啊，还拿出手机在拍照。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住的那种民宿还是那种可能类似于农户的这种私房民房啊，可能它还没有形成规模化或者是这种比较完备的这种基础设施，但是现在呢经过到了这样的一个旅游度假区的整体改造之后呢，我相信火烧坪之后会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好的一个休闲度假的体验。
2: 嗯，所以上周边现在能去的地方还真的是蛮多的，如果说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逢周末了或者说休假了，能够带着孩子出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带给我们的那种不一样的和城市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 其实说到六一这个节日啊，我觉得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放松的，是一个开心，但是可能对于家长的思考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玩乐嬉闹的一个日子，包括可能校园的文艺汇演，我觉得它是能够教会孩子我能够自信的表达，勇敢的来展示自己啊，可能平时还会有一些面对大众不太敢讲话不太敢表达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包括可能班级里也会有一些集体的游戏能够教会孩子团结协作包括社区也会给孩子做一些公益市集呀，在六一这样特别的日子里让他们分享善意懂得珍惜，还有在这一天呢专门给孩子放假了，可能有些单位也给家长放假了啊，能够让亲子的朝夕陪伴教会孩子温暖爱人热爱生活，所以我觉得让孩子的每一个六一都充满着欢声笑语，和他能够让他更有价值更有温度，或者是让他的记忆感更深啊，其实也是各位家长正在做的。
2: 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能很多成年人在六一这天也会选择说这是属于自己的节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天可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跟自己和解自己治愈自我回归的一场修行日，因为长大之后可能很多时候会被社会规则呀生活责任呐、职场压力束缚，总是会逼着自己要成熟稳重隐忍克制事事周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六一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理所当然的理由暂时的退去成年人的身份标签，不用特别成熟，不用特别懂事，不用那么坚强，允许自己在这一天稍微幼稚一点松弛一点简单一点也会更快乐一点，所以这一天真的对大朋友来说的话呢，也能够重拾童年的热爱，来放空一下疲惫的身心，治愈奔波的自己，好好宠爱一下很久没有被温柔对待的内心。
1: 是的，之前也看过一句话说，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丢掉童真变得世故冷漠，而是历尽千帆之后看过风雨之后依然能够带着童真继续的勇往前行啊！其实在平凡的这种琐碎的日子里，咱们还是能够感知到很多微小的美好的，在这种忙碌紧绷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依然保持或者是保留住这种松弛的心态，能够守住自己纯粹的本心，我觉得这就是童真最珍贵最有力量的地方了。
2: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想送给所有宜昌的大朋友小朋友最温暖最真挚的祝福，愿所有可爱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岁岁无忧啊！当然呢，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归来人是少年，在生活当中永远坚持着自己的热爱，在平凡的日子里能够活得更热烈，活得更轻松，活得更通透和自在。
1: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真的很珍贵，因为它只有一次，纯粹且短暂，但是其实童真从来都是不分年龄的，不分岁月的，无论你是小朋友大朋友，不管是20岁30岁还是40岁甚至是更大的年纪，我觉得都可以保有这样一份难得的童真。那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其实我是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2: 所以最后呢，再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吧。
1: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

0: 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有爱美好的日子里开启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和新的一天的工作。我是丹雷，
1: 我是齐飞，咱们在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嗯，明天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鸣锣开赛，14支龙舟队上演速度与激情；

0: 宜昌东阳光队主场3-1战胜恩施小土豆队。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宜昌收官顺利决出全国8强。多彩体育轻六一，书香雅韵润童心。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今起施行，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等食品。好，稍后呢，进入今天的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楚超宜昌主战迎战恩施，汪苏泷演唱会，宜昌龙舟联赛。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超过8万人涌入宜昌，被称为超级周末。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星夜沉沉到黎明破晓，时光流转间，热闹与喧嚣交织，奔赴与坚守同行。5月30号，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14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上演速度与激情。西陵峡畔碧波粼粼，江风徐徐。简单而庄重的开幕式后，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赛事正式打响。江面上，参赛选手紧跟鼓点，划桨同步，一艘艘龙舟劈波破浪，全速冲刺，在碧波间展开力量与速度的比拼。而江岸边，市民游客与各地啦啦队驻足围观，高声助威，呐喊声伴着江风此起彼伏，赛场氛围热烈高涨。经过30号下午和31号上午鏖战，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前6名全部出炉。夷陵区龙舟队斩获200米直到竞速赛第1名，500米直到竞速赛第2名。本次赛事还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31号上午，12支市民游客组成的趣味体验组挥桨竞渡、逐浪比拼，沉浸式体验龙舟竞渡的独特魅力。赛事不仅止于竞速比拼，更是一场文化盛宴。夷陵版画、手工香囊、宜昌凉虾等特色摊位依次排开，民俗歌舞轮番上演。近1000名市民游客驻足观赛、逛非遗、尝美食，零距离感受宜昌端午民俗韵味。龙舟赛事热闹精彩，一旁非遗市集看点十足，游客唐之卓感叹道。宜昌龙舟联赛常规赛第2场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广大市民可前往现场观赛，感受龙舟竞渡带来的震撼。

0: 5月30号晚，楚超第六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宜昌东阳光队以3-1战胜对手，拿下宝贵3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场开局，主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积极进攻，两翼频繁穿插施压，恩施小土豆队则利用稳固防线多次化解险情，并积极进行反击。比赛第18分钟，恩施小土豆队60号高志博抓住门前机会，率先劲射破门。
2: 这个球有机会射门，看看怎么样，打了，球进了。哎呦，这是恩施队的一名队员在前场，我刚刚就说宜昌队这个回传呐、确实是有一些大意了，
3: 也是大家拼出来的机会。这一场也是我们在前面高压教练的战术打法抢下来的球，我刚好在那个点上就把握好了机会。
1: 面对比分落后的局势，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调整节奏，加强攻势。第41分钟，30号王远哲接队友传球破门扳平比分。仅1分钟后，66号樊孝伟再度一球，2分钟连入2球，完美反超。
4: 这场球的机会是通过队友给我制造出来的，然后我也没有辜负队友的期望吧，把球打进去了。这个球一进，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扳回来，一定能把恩施打赢。
1: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拼抢更加激烈。第6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46号球员杨志明再度一球，场上比分变为3-1。此后，宜昌东阳光队。

0: 稳固防守，成功守住领先优势，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3-1。
1: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们从落后到打平到领先，过程很快，但是呢，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总结，尽力做好后面的赛事。
0: 本场比赛一波三折，年轻球员的拼搏尤为亮眼。队内高中生球员11号尤志硕在上半场拼抢中受伤流血，简单包扎后即刻重返赛场，坚守位置，拼至中场。
2: 因为比较投入，然后就是那个疼痛是没有到达我这边的，因为裁判说我流血，然后就包扎一下，就还是立马回到场上，然后是拼尽全力，然后拿下这场比赛。接下来比赛，我希望还是依旧延续我们一向对敢打敢拼的精神，守住我们主场优势。
0: 球队下一场比赛将于6月13号举行，球员们将客场挑战实验武当队。
3: 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比拼；赛场之下，两地球迷也已经进行了友好的互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昨天下午5:30，载着恩施球迷的大巴早早地抵达宜昌市体育场，等候在此的宜昌球迷自发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两地球迷互动友好，共同期待精彩对决。
4: 宜昌跟恩施本来就是相邻的，而且是也非常友好的城市，感受到了宜昌的球迷的热情。宜昌本来在楚超里面都是强队，通过这一场比赛希望能够取得一些经验啊。
5: 宜昌和恩施本身我们就一起饮长江水，应该都是兄弟姐妹一家亲，我很希望我们宜昌队赢，但场下的话我们也是兄弟一家人。
0: 一场绿茵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切磋，更是城市文旅街巷烟火碰撞的绝佳契机。赛场之外，宜昌宠客有道，特色市集汇聚各类本土风味美食，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尽享舌尖美味。而恩施方面也借赛事契机开展文旅推介，
6: 也是以楚超这个赛事为媒，希望更多的宜昌的兄弟姐妹到我们恩施来旅游。宜昌和恩施相亲相邻，都应该互相来来往往，多走动走动。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5月30号，经过5天52场激烈对决，学联体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收官。在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工大、广州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相继获得全国8强席位。5月30号的首场比赛，华中科技大学对阵厦门大学。首节，厦门大学27-22领先华中科大。次节，华中科大开始反超，和与对手展开拉锯。中节，华中科大以一波9-0的攻击确立领先。最终，华中科大88-82战胜厦门大学，时隔22年再次进入全国8强。此战中，华中科大熊家俊斩获32分。当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男篮双双取胜，进入全国8强。北京大学97-75大胜北京体大，清华大学64-49力克上海交大，宁波大学85-76战胜中国矿业大学，拿下最后一张全国8强的门票。根据了解，本次在宜昌获得全国8强的球队将进入主客场赛事，胜者将进入巅峰4强，4强后进行单败淘汰赛，决出冠亚季军。
8: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5月中下旬，宜昌接连遭遇2轮历史罕见强降雨，五峰等地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江河水位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全市上下闻汛而动，气象部门提前研判，精准预警，为防汛部署抢出宝贵时间。市县两级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双线指挥与校应机制，气象、应急、水利等多部门协同作战，24小时

0: 不间断监测预报，密集发布暴雨预警信息，精准直达基层一线。各地气象工作人员顶风冒雨巡检设备，深入一线排查隐患，指导群众转移避险。经过连续奋战，全市累计转移避险3901人，成功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实现人员零伤亡。当前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时节，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连日来，记者在枝江、宜都等地的田间地头看到，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嫩绿的秧苗成行成列，一派繁忙的农耕图景。据了解，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达119万亩。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面积目标每亩增产2公斤，全力以赴守好米袋子。5月31号，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发展到35家，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年育苗量2.3亿株，有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我市部分蔬菜育苗龙头企业率先推进智能化改造，设施与技术逐步升级。大力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宜昌规模化育苗主体订单育苗占比超过一半，种苗主要供应本地火烧瓶、郎平等高山蔬菜产地及平原种植基地，优质壮苗每亩为农户增收约500元，有效解决了传统育苗出苗率低、苗弱疫病、整齐度差等问题，支撑全市蔬菜产业稳产提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5月30号，宜昌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组织市区2级8家单位依托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热点，在宜昌市体育场开展防非集中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金融防范知识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宣传局限，立足楚超赛事高人气高流量优势，实现了防非宣传覆盖面的有效拓展。活动现场设置宣传资料发放区、打卡拍照区、有奖问答区3大功能区域，全方位多角度开展金融防非科普宣传。现场共发放防非宣传折页及宣传品3500余份，覆盖群众6000余人次。下一步，宜昌市将持续深化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工作，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持续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系列宣传活动，构建立体化、常态化宣传体系，加大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力度，筑牢金融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此，有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诱惑是陷阱。面对各种高利诱惑，务必保持冷静，仔细甄别。如发现非法集资活动线索，可拨打12345或110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文旅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即日起至6月30号，市消防救援局、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市公安局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文旅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排查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陈灿。
1: 好的，主持人，此次行动将通过多部门的联动形成监管合力，旨在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更为安全的文旅消费环境。本次行动将聚焦宾馆、酒店、民宿、网吧、 KTV、 剧院、影院等文旅重点场所，严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建筑防火合规性、生命通道畅通情况、消防设施维护状态、用火用电规范及员工应急能力。其中，违规使用易燃装修材料、占用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高频问题被列为整治重点。本次行动还将要求各场所严格落实一懂三会培训，微型消防站必须定期演练，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场所将依法责令停业整改，违规情况将纳入信用惩戒体系。 排查结果将于7月上旬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灿。

0: 并解读品牌内涵。活动还将点亮困境儿童微心愿，为爱心人士授予荣誉绶带，开展儿童画作公益拍卖、爱心单位现场善款捐赠等暖心环节。届时将正式启动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基金，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帮扶机制，从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关爱等多方面为困境儿童保驾护航。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校结合阅读、体育、家乡文化等主题，以游园闯关、文艺汇演、特色展示等生动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绽放自信。西陵区红星路小学在操场举办六一跳蚤市场，学生们销售玩具、书籍和美食，现场气氛热烈，活动丰富了节日体验，也锻炼了实践能力。西陵区德胜街小学的同学们在参加课桌舞展演，喜迎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五家岗区实验小学港务校区庆六一阅读节主题游园中，同学们以阅读闯关的形式，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与游戏盛宴。五家岗区实验小学中南校区庆六一活动中，首次设立了宜昌小导游特色展示区，让孩子们化身家乡文化的小小代言人。五家岗区中心幼儿园东园中班萌娃在环保时装秀中，身着废旧材料制成的创意服饰，自信走秀。当阳市东门小学手工社团的同学们展示制作成果，治愈与美育同台呈现。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督管理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3: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2: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4: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你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5: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础上再给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6: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5: 那这个就最多再说吧。
2: 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

0: 作出明确界定。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方洪亮认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1: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的。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0: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方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1: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1: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纵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

与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对，佳琪这个又生病了哈，生病还没好。哎呀，下了节目咱要不要去看一下他啊，给他。

提个小水果是吧？或者再包个小红包，祝他快点身体恢复。哎，说起这个包红包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就碰到过一回，就是有一个同学给我们每个人都包了一个红包，不过呢，他的这个里面呢，不是现金，不是钱，是什么呢？是一张彩票，这个美其名曰也挺好说的。我送你的是钱吗？咱不来那一套，我送你的是一个暴富的机会啊！啊，其实成本也挺低，就是大家玩一玩，乐一乐啊，是吧？2块钱一张也不贵啊。哎，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话题啊，我这个奖状送给你了，那也就是说你。如果得奖了，对吧？中了10块钱，中了100块钱，那这个奖金应该就是你的了，啊，那可能大家还一起热闹一下啊，这个起一下吆喝是吧？但是如果这个中的不是100块，是100万，你说这个送奖的人、送彩票的人，他会是一个什么心理？哼哼，你别说这一幕啊。真实的上演了。故事呢是这样的啊，2025年1月，江苏连云港有两个好朋友啊，然后我们就叫他老张和老谷吧。就这两哥们儿相聚就去买刮刮乐，张某扫码付了40块，买了2张，来，咱一人一张啊，对吧？可能送的时候呢，说我送你暴富的机会，但是。我也没想到你会真的暴富啊！两人一人一张，结果买的这个人刮开没中，送的那个人被送的那个人刮开，哇，100万！朋友们，这个不是欢乐豆啊，实打实的100万人民币现金大奖，全场沸腾。本来送奖的那个人是大家关注的中心，哇，一下舆论焦点主角变了。彩票站小姐姐说：“哎呀，中奖需要持身份证才能兑奖。”古某够意思啊，送张某回家了，然后自己就兑奖了，税后80万。拿到钱之后可能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啊，于是给老张，就是给那个买彩票的朋友还转了一笔账，兄弟。今天这个饭我请了吧？20块彩票钱也还给你吧。大家还是好朋友啊。这朋友啊，反正老张呢没收。为什么不收呢？讲客气吗？哎，老张的内心戏也挺足。哎，那40块是我付的呀，对不对？那我没收你给的这个钱，那就还是我付的呀，啊？那这个中的奖，它应该也是我的呀。哈哈，他不光这么想了，还这么做了，反手一个起诉，就把老谷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税后80万的奖金，还要外加利息。啊，你听听，还要利息？啊，年化收益率你算了吗？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彩票钱是我付的呀，中奖机会是我给你的呀，你拿走了我的梦想，还拿走了我的钱呢。哈哈，这脑回路山路18弯呢，比过山车还刺激。我估计法官坐在那审判席上啊，心里也憋着笑，是吧？哎，当然了，法律毕竟是法律，这咱讲的是法理和证据。用大白话来讲呢，就是买彩票抽奖，这个是拼运气，对吧？啊，特点就是结果不确定嘛。但是这个谁领奖、谁得奖，他应该是确定的呀。法律上认为，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购买了这2张彩票，但是他允许他的朋友古某抽取其中一张，而且没有制止。这是什么行为呢？这是。赠与行为，那么这张彩票的所有权就转移到了古某的身上，
因为他把这个中奖机会送给了古某。哎，这还没完，法官也说了，根据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你拿走了彩票，刮开之后当场就知道了结果，中100万大奖这么大的冲击力之下，你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你没说啊，选择了沉默，在法律上进一步的加强了你认可这个彩票已经归古某的推论，所以你凭什么说人家是侵占呢？啊，老古这行为就是朋友之间正常的啊，你给了我一张彩票，我刮了，完全合法呀。所以法院最后的判决是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彩票所有权还有中奖的权益归老古所有啊，就是老古啊，你白得了80万，老张啊，你白搭了20块钱，还有一场官司，还失去了一个朋友，嗯。

判决一出呢，网上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有人说这个朋友绝交的对，哎呀，老张太贪心啦。还有人说呢，哎呀，老古不够意思，毕竟钱是老张出的嘛，你怎么也该分一点嘛。情理归情理，法理是法理，是吧？法律就是法律。哦，现在好了，朋友没了，钱也没了，还成了全网的笑柄，你说你图啥？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光嘲笑大家，是吧？这个案例呢，其实给我们也上了一课。第一，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如果你们是合伙买彩票，白纸黑字写清楚，我们合资买一张，中奖平分，对吧？第二，永远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他当时的沉默可能是不好意思当场去撕破脸啊，可能也会想，我为什么要把那张彩票给他？我为什么选的就不是那一张呢？对吧？啊，说到这儿想起了另外一个朋友，他和他的发小呢，就是约好一起买彩票，约定谁中了谁拿，但中奖之后请客一个月。结果发小中了10万，也确实请了客，每天吃沙县小吃，吃到第29天，这朋友崩溃了，咱就不能换个菜系吗？这哪怕是兰州拉面，他加个蛋也行啊！啊，发小说不行啊，合同里没写具体菜系，你要是觉得亏，这样吧，下次你中了，你也这么请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
9: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0: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阿里巴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哎呀，一到这个工作日啊，就每天就想休息，要能躺着把钱赚了，躺着生活那该多舒服。哎，正好就刷到一个事儿，说全球首个真正进入到家庭场景工作的机器人上岗了。我们正在让未来生活提前发生，在苏州有机器人真正的进入了家庭，准时的较早操作家电，整理收纳，做饭做菜啊，机器人正在真实的家居场景当中完成一系列的家庭服务，来服务人类，让具身智能赋能生活。哇，想想终于可以心安理得的躺着刷手机了，做事哎，让机器人干，就怕机器人突然说一句，对不起，该功能需要付费啊，也有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工作20分钟得看半小时广告。

这是反正那一天还隔得远吧，现在这事儿还该做还得自己做啊。嗯，自己做做家务啊，自己去超市买买一些生活用品啊。嗯，最近山姆会员商店在济南和青岛同步开业，然后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网传视频显示店内出现了被食用过的熟食和饮料被随意的丢弃在了购物区，引发了热议。但是经过多方对比和图像核查，发现多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当中，部分的核心画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地的历史贴文，原始素材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其中一段被偷喝的青柠汁的特写画面原始图片是在2024年的8月15号就已经出现在了一位江苏用户的社交平台笔记当中，而画面当中的饮料外包装印有2024年的生产日期。所以你看看，这事情又被拿到网上去炒。你说这青柠汁穿越来的吗？啊，下次来的是谁？葡萄汁吗？偷喝就偷喝吧，还整个时空错乱，这青柠汁怕是也喝出幻觉了。看，这真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啊！咱再来看个正能量的。5月24号，在浙江慈溪啊，有网友发帖，在河边钓鱼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岸边哭，低头发现这个一个婴儿是溺水了。哦，哎呀，赶紧上前救人。发帖人表示呢，视频发出之后，收获了近百万的点赞，还有很多网友向他转红包，但是都被他拒收了。因为不会溺水急救的相关知识，救人大哥呀，在孩子把他从水里面救出来之后，就赶紧让孩子的妈妈送医院了。当天晚上的6:50，救人大哥再次发帖说，村里给他打了电话，孩子已经没事了啊，从医院回家了。哎，这小孩还得看紧了，安全第一。同时，咱得表扬表扬这位大哥啊，孩子家属说这救命之恩无以回报啊。嗯，我们也祝这位大哥钓鱼永不空军吧。啊，可能比起红包更希望在河里下次能多几条鱼啊。安全第一，这个安全呢，不仅仅是指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安全，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它本身也是安全的一种。5月24号，有一条报道说的是河南郑州有一个30岁的男子查出了甲状腺恶性结节之后拒绝手术，然后他的这个回复也挺有意思，他说：“医生啊，我能不能通过意念杀死癌细胞？”意念，这是个什么药？对此呢，医生回复说，结节长出来之后，不管是吃药还是调整心态，它都不可能下去。但是如果是囊肿，它有可能随着生长发育而慢慢的变美。医生内心估计也在独白啊，我想用意念告诉你赶紧手术，但是我的意念没有你的意念强啊，所以我就只能开口说了啊，我还想用意念消除我的房贷和工作压力呢。该省的事儿真的是不能省，好不好啊？该做手术就得做，对吧？啊，该做的事儿他也必须得做，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最近，广东均价约1000元一晚的酒店床垫上，竟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卷曲的毛发和污渍。你这换毛巾被褥卫生真的做了吗？最后，酒店经理表示抱歉，说是工作人员失误啊。正常换床单的时候，应该要用，滚毛筒来粘一下，现在缺少了这个流程啊。之后会对员工再次的进行培训。但是记者在这个酒店住了2晚间，全程记录下了打扫过程，却触目惊心。他的客房的毛巾、浴巾成了打扫的工具，而台面、地面甚至是马桶都是用着同一条毛巾。你说这事儿啊，怎么讲？
我只能说酒店的效率我给满分，对吧？教你怎么用一条毛巾打扫完一套房啊！当然了，酒店也回复了，我们以后会加强培训。培训什么呢？培训怎么用一条毛巾擦整个酒店？

关键时候你得在岗啊，朋友，你得做事扎实啊。下一条哈，也是5月24号消息，杭州上城区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上城发布的一篇推文透露，在广泛听取了公众意见之后，死了么的 APP 正式升级为在么在么安心守护平台，并且率先在上城区南新街道投入使用。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今年1月付费的 APP 是吧，死了么走红网络。因为它是面具独居人群的轻量化安全工具，填写联系人的姓名、邮箱就可以完成设置，连续2天没签到，系统就会发送邮件告知联系人，对吧？还记得这个啊？啊，现在改名叫在吗？在吗？啊，客服每天问在吗？在吗？用户说在呢，在呢。啊，我都快被问烦了啊。建议把这个 APP 和支付宝绑定，不签到就自动扣钱，保证天天打卡。你说现在这 APP 真的是功能越来越强，是吧？当然今年你要说风口大家最用的多的可能还是人工智能。最近有一则被豆包忽悠花了50000元创业的案例引发了热议。有一个博主啊，他说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吧，可能就是闲着啊，闲的就问豆包，年轻人可以参与的 AI 风口，然后呢，豆包就推荐了一个信息中转站的模式，并且举例啊一些名人的案例，增强了说服力，然后这个用户啊就通宵。

制定方案之后，花了10000块钱购买了高价服务器，凑齐了近500个付费账号，结果在抖音推广的时候被全平台封禁。这钱呢也化为了乌有。这豆包估计也嘀咕啊，我负责出主意，你负责出钱和出局，分工明显啊。创业失败之后你可以再问，豆包也会回复，建议你再试一次，我还可以给你推荐个新项目。反正现阶段哈，玩一玩可以，但是玩钱的时候你还是得慎重，是吧？你没事，你玩玩手机就可以了，老用这 AI 还玩什么这种高投入投资呢？当然，玩手机你也得注意安全，场地呀、你得分清楚。比如说，最近有网友在高铁上就遇到了很惊险的一幕，有一个男子呢，他躺在车厢的行李架上玩手机。然后下面呢还坐着这个其他的乘客，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的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调侃，呵呵，你这是硬座免费生硬卧呀。当然了，更多的朋友是担忧和谴责。之前呢12306就曾经多次表示，行李架的设计用途只是存放行李，承重标准和安全措施是不能用于载人的。朋友，这不是硬卧呀，这是你硬要卧呀，这行李架都有点委屈，对吧？这大哥在行李架上玩手机，最大的风险不是人掉下来，是手机掉下来砸人呐。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条啊。最近上海国际烘焙博览会的现场，有四位大妈把柜台的展品一扫而空。而根据拍摄者介绍，这是展会的最后一天，这个柜台呢放了一些独立包装的小面包，四个大妈领着袋子把东西全部给弄走了，工作人员都在忙，应该是没看到。有些展品已经放了几天，存在过期变质的风险，一般会销毁，以防出现安全问题。这几个大妈呀，啊，估计心里在嘀咕，我们哪是来逛展的，我是来进货的啊！展品有变质的风险，哈哈，风险，我们就是来消灭这个风险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

0: 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闷。看到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对吹口哨很反感呢？我看了这个问题，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有时候吹口哨会显得不尊重，很轻佻，但如果是放在歌曲里面，偶尔来上那么一小段的口哨声，就会让人有好感，感觉唱歌的人是那种很松弛很随性的状态，然后听歌的人听歌的时候呢，也会跟着放松下来。用几首带有口哨声的歌曲给你，来增加一点点的惬意。

现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要到哪里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哪儿比较好玩，哪儿比较好看，如果有好推荐的话，跟老司机们一起来分享留言咯。你有没有私藏的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今天跟你来听听口哨当中会在音乐里面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呢？刚刚两首歌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到一些些的放松跟惬意感觉呢？所以在音乐当中，口哨它是有情绪感染力的。今天特别分享呢叫做晴朗，说说晴朗这首歌。后来呢大家听到，现在听到比较多的是许巍的版本。那这首歌的旋律节奏呢的确很许巍，一听就是他的创作风格。但其实第一个唱这首歌给大家来唱的并不是许巍本人，而是老狼。在2002年的时候，老狼他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当时就是用许巍创作的这首《晴朗》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由来，网上呢还有一段被反复提到的故事，说最初唱片公司的制作总监老板请许巍复出给老狼写歌，许巍写了一首歌给老狼，但老狼呢他却更喜欢许巍在录音棚里面一晚上写出来的《晴朗》，然后许巍也特别大气的把这首歌分享给老狼，所以呢才有了老狼先唱的《晴朗》。

有人说去爬山啊，出一场大汗，把整个人都调动起来了，他说是活力整个人都焕发出来。还有朋友说，其实呢在阳台上就很舒服，摆个躺椅泡壶茶，哇，都能想到那种惬意。一起出发呀，邀上好朋友或者跟家人一块儿好好的去赏赏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

0: 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五月天放肆。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啦，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出发吧。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一首很特别的森巴曲风，然后搭配了南美打击乐的一种配器，然后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脑补这个画面，就是穿着白 T 恤、沙滩裤的大男孩，大海呢是背景，然后热情的在招呼你，笑着对你弹吉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4: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 舒服，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听歌聊天，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一个问题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就是明星开店，你会想要去看一看吗？话说啊，现在越来越多明星跨界当老板，什么开餐厅啊，开服装店啊，那都是比较常见比较寻常的。那开网吧你觉得怎么样？周杰伦他开了一家5星级的网吧，网传的照片呢，看起来感觉像是商务会所一样。打着周董名号的网吧长得什么样？

这个五星级的网吧呢，我个人觉得还蛮商务的。张野男装他说，网吧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去过了，不过小曼要是开一定去捧场。 Leo 他留言，他说小曼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听节目一定火爆。虽然呢我开店还遥遥无期，但是可以畅想一下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一场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

0: 天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在直播间就您所想问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话题直接留言，咱们言简意赅，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问题扔在评论区，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直播间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咱们抖音号直接留言互动。看问题问到2014年的菲亚特跑了10万公里，能不能入手这车？不能入手，这车是坚决不能入手啊！那个变速箱估计八成你是搞不好了嘞，啊，甭管是飞翔还是怎么的，不能买，直接不能买。2014年的车啊，实在想买2014年的，你哪怕你买个凯越都不要买菲亚特。我跟你讲实话啊，对，你当然凯越也别买，啊，2014年能买的车龄在12年的，你哪怕买个标致307啊，你买个这车都可以的，你不要买什么菲亚特啊。来，22万的智星 L7 纯电和16万的君越，我一年跑2万公里，8年算下来，感觉智星 L7 纯电更划算一些，总成本。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总听你忘记轮胎这事儿了吧？你是不是没有关注轮胎的问题？你没有关注这车一些保险的问题没有关注吧？像很多新能源车的轮胎的寿命，约等于是油车的可能有1/3吧。啊，我们很多油车电轮胎用6年问题不大，很多新能源2年要换胎，而且呢，基本上它的轮胎的价格是普通的油车的2倍吧。啊，这个轮胎费用你算了没有？哎，对，这还没说完呢啊，还有其他保险费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天你怎么怎么地了，那第二年再买保险，那车的价格层层层层层，所以要想清楚啊，哎。安叔你好，请问一下，瑞虎9X可以买吗？好多朋友劝退我，能买，当然可以买。你买它，你为了空间；你买它为动力；你买它为售后啊。从这几个角度讲，能买，没毛病，铁子卖。2014年的小本田的这个小飞度跑10万公里，手动挡的能不能？可以的，飞度手动挡2014年买。一点问题没有，比你的菲亚特强多了，你放心买，这没问题啊。前提是这飞度啊，别整个什么我穿裙子了。哎，飞度穿裙子什么意思啊？是不做了一圈油漆？那为什么要做一圈油漆呢？估计八成保不齐换了门呐，或是磕了碰了说不清楚啦。在二手车行业里边有什么呢？有句话叫做原版原漆和原版。原版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补个漆啊，原版原漆，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这车油漆是原来的漆，漆都没碰过。但如果说经销商只说，哎，我这车原版，你心想啊，原版不就是原漆吗？不是的，原版是原版，原版原漆是原版原漆。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都说不保值，小毛病挺多的，爱生锈。您说谁呢？说瑞虎啊，虎九爱生锈，谁说的？谁说的？站出来，瞎说。哦，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买电动自行车还行不？可以的，买电动自行车我不多说，记得啊，每次骑行请戴好头盔。感谢心动便是动心，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您听咱们节目，很多宜昌本地听众啊，听咱们节目的目的啊，一是聊车，二是当单口相声来听一听，好玩啊，打发这个枯燥的下班路上，还有的人是到家之后还得听咱们节目的，乐呵乐呵，挺好啊，不错。感谢咱们 BK 来直播间，还有李宇涛来直播间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R3 这车值不值得买？值得。首先呢，这个价格你要知道，作为方盒子来讲，方盒子玩增程的基本上不多啊。另外一个，人家有终身质保，又是个方盒子。你说安师，我就喜欢方盒子，我的用车环境就是增程比较适用，我呢充电很方便， 偶尔跑长途，另外城市也代步，那这种情况增程很适合你了。 V23 不就适合你了吗？哎，那妥妥适合你了。所以说能不能买呢，看你自己的情况。安叔你好，请问一下，现在新车出厂问题都特别多，买车的不知道只有干过的才知道是吗？你的意思是你是做销售的，或你是生产汽车的，是这意思吧？他那个电池怎么样呢？国轩高科，国轩高科，你说怎么样呢？国轩高科在整个电池品牌里面算是，国轩高科虽然带国字，它是民营企业，那跟中创新航不一样啊。别看带国字啊，国字是民营企业啊，对。然后在整个电池行业梯队里边，算是二线或三线这样吧。那第一梯队必须是福迪电池啊，宁德时代，这也算是第一梯队啊。另外第二梯队里边，你所熟悉的包括国轩，包括这个中创新航啊，啊，这都算是第二梯队了啊。它算是第三梯队吧，这样情况啊。来，问答案生你好，民营的不代表不好的，对的，这句话是对的啊。比如说比亚迪，哎。比亚迪它就是这个我民营的是吧，宁德时代对吧，哎，对的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特点，这个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你仔细想一想啊，无论是什么品牌车，在车辆品牌的运行过程当中的民营企业，它一般的特点就是它的很多流程比较简单啊，在简单流程过程当中，一些车主提的一些观点和意见，他很快进行改版，很快做相关调整。但是央企国企他可能就稍微慢一点点了，这个是吧，哎，他可能走的就不是那个速度啊，这个您心里有数啊。但如果说你想，哎，我长时间拥有，那央企国企的车呢还是没问题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什么啊。来，感谢各位在智取天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没赞咱们可以把赞一点点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给我聊。感谢47629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 CYHONG，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896线的尊界 S800 智驾水平和啊，是否能超越 M9？ 先跟各位讲讲什么叫896线。你喊896也可以，你喊896也可以，严格上讲应该是896啊。为了方便喊，就喊896线。线啊，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就是激光啊，激光照射。激光呢，在民用级激光里面，它是成一个类似于那种放射状的啊。我再举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说你拿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呢是垂，你吊起来啊，吊起来，那灯光是垂直下来的，对吧？垂直的，它一个电筒一条光，那896线是896个手电筒啊，我通俗易懂的啊，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激光发射出去之后呢，在前面不是形成放射状吗？是一条线嘛，对吧 ？OK， 那么896的含义是有896个这样一个约等于的线啊。那什么意思呢，安师傅？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线越多啊，它越安全，明白了吧 ？OK， 那么但是呢，要说一下啊，虽然说有些品牌都是896线的这样一个雷达，那不过呢，有的品牌，比如说你像刚问的这个尊界的 S800。它不是一个896线，它是四个896线。那问界 M9 它也有896线，但是它是一个896线加上辅助的普通的雷达啊，普通激光啊，普通激光。它这个讲智驾呀，你讲这个，真你怎么能拿 M9 跟这个尊界 S800 比呢？这不对的啊！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很通俗易懂了。各位记好了啊，但凡是896啊，比192比190几啊，就数字越大的，保不齐哪天来个1800几的，那我天哪，逆天了已经。数字越大的，它这个智驾安全越好啊。来，文导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提问题连个麦什么？我这边不连麦，不好意思，咱们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因为抖音呢，它不允许我报直播间电话号码。我不允许报直播间电话号码呢，我就不能报，也不能接热线。不接热线的话，就无法跟你语音沟通。不好意思，各位啊。有人说没人提问，我这不连麦，不好意思啊。问题挺多的啊。 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孟卫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看来自于菏泽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下一位安叔，你好，请问一下，150,000买车买迈腾 B8 还是买星越？谢谢安师傅啊。两款车放一块是很不明智选择，第一个品牌合资和国产，第二个车型轿车和 SUV， 第三个动力总成里变速箱部分，星越的话是 AT 档的爱信的，那么双离合的部分呢，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呢，如果讲这个车的用车环境和群体，迈腾这车应该还是以相对于沉稳一点的人可能会买迈腾啊，但是呢相对于年轻人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君越啊。但是讲省油，你迈腾必须比君越省油，这实话实说，包括在高速奔跑驾驶感受，那迈腾要比这个君越比这个星越要好，但是讲空间，你星越比迈腾好。说白点吧，居家过日子你可以买台星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这已经不存在过日子了吧，就是一代步，我讲的驾驶感受啊，那你还是买谁的，你买迈腾 B8 更适合啊，个人观点供你参考。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在海外上了一个叫观星者的紧凑级 MPV， 外观蛮好看的，考虑过几年出国去玩的时候呢，租一台上手试试什么样？可以的，没问题。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 ES200 动力真的很小吗？小不小，看你是怎么踩油门吧。正常代步没问题。我这么说吧，1.2吨的车配1.6升自然吸气，小吗？不小，能跑，没问题。同样的啊，2.0自吸配雷克萨斯 ES 没问题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6: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勾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钟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全面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刘哈哈问到安师傅，奥迪 Q5L 和理想 L6 该怎么选择的？两款车有必要纠结吗？你什么时候看到奥迪 Q5L 来玩增程了的？没有啊，你不用考虑，不用纠结啊。增程和纯油还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的。你充电很方便，你很在乎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你很在。

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长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我是小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各种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跟各位互动。如果实在想美丽想的话呢，尽量不要买增程式，买它的纯电动的，因为纯电动的应该是能源补给方式是简单的，简单的能源补给方式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省心啊。你要想一点啊，带增程器的或者说是带这个插电混动的发动机的，它本身是有油机那部分的，有油机那部分你所顾虑的什么机油消耗问题，什么这个发动机机舱温度过高问题，什么漏冷却问题，什么积碳问题啊，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面对的，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尤其是很多带油机的啊这部分的车，它的发动机或增程器的使用的不像普通的汽油车一样的经常会使用，转速会保持拉高转速啊，这种工作状态有利于发动机使用。但是增程车包括插电混动这种车呢，其实它的发动机或叫增程器的使用呢，那不好说。那就这种状态的话，积碳这个不好说，积碳多了机油消耗这问题不好说，因为现在很多增程车还没有哪个车主面对比较严重的机油消耗问题的。但是按照正常来讲，他这车等机油消耗已经很严重，当然车也可能也报废了。哎，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来，开过纯电动有点晕，不知道该增程怎么样呢？增程一样一样的，因为你毕竟起步它还是电机在跑啊，你晕的话不就起步哗出去了，突然之间改变你的体位了吗？你大脑还在寻思呢，结果被推过去了已经啊，那你受不了吗？这个你如果晕车的话，你还是买油车吧，油车更适合啊。你自己开车还晕呐？自己开车把自己开晕了是这意思不？那就厉害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几天的车一直在用，不可能没有电了吧？而且空调指示灯还亮着在，刚不说了吗？这个有可能是电子元件的故障，要插上电子元件这个故障码，排除故障源是哪里。我就是地板油选手，地板油选手的话开电车咬不得啊，这是咬不得那个啊。地板油你开油车，因为油车呢它是有反应速度的啊，都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啊，这个是电控油门的，你使劲一脚地板油的话，电控油门可能会帮你把持一下，那你电机的话，那就来吧。啊，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半之烟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乾坤跟鲲鹏怎么选择？乾坤跟鲲鹏，乾坤耳熟能详的应该是乾坤智驾，鲲鹏，乾坤，鲲，哎，乾坤鲲鹏，鲲鹏智驾，乾坤，鲲，不对吧？你问的应该不是你问的应该不是。你是不是问的东风的某款的这个货车呀？因为东风的轻卡呀，还东风的什么里边有乾坤，有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有鲲鹏，有乾坤。你可能是问的是大货车是吧？那我不知道。你总不能问华为，那华为这是技术，怎么能买谁呢？不存在这个。你肯定问的是某款。类似于这个货车之类的啊，但是这个货车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回答你。只能勇敢，你把你问题再发一下，这边咱们爬楼看问题不是很方便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GLC 的260对比奔驰 E260 舒适性哪个会更好一点？谢谢安叔，那你讲舒适性，果断选择奔驰 E260， 你不要买这个 GLC。其实严格上讲呢，虽然价格有点雷同啊，但是 GLC 呢，它毕竟是中型车，哎，那么这个 E 呢，就奔驰的 E260 是轿车里的中大型。虽然说车型不一样，但是呢，从体量来讲，从驾驶舒适性来讲，从针对人群来讲，你果断选择是 E260 嘛，对吧？GLC 直接被这个被。呵呵

GLC 是这样的啊，它还有特点，它不太懂我们老百姓要的这种大座椅啊，舒服的座椅，什么按摩、大冰箱、大彩电什么的。但是对于奔驰 E 级来讲的 E260 的话，它还给你安排了四驱。所以很多人买 E260 原因就是我要四驱才买 E260。 我说你怎么不买300呢？300没有四驱。哦，我的车呢打不着火，车一直在用，应该不会是没电了。那应该是电磁阀，不讲过了吗？另外一个呢，也很可能是这个保险丝啊，也可能是油泵啊。这个油泵有问题的话呢，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的车呢点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点不着。就算是快点着了，也是感觉车要蹦开来一样，就叮咣，就感觉因为它不怎么喷油啊。所以说呢，你点不着火，电瓶还 OK 的话，你要考虑一下你电磁啊、电磁阀啊、油泵啊，就是不喷油了，不喷油它同样也点不着火，是吧？电磁阀坏的话，就是电瓶有电，但是呢，它就是点不着火。哎，它就是点不着火，我跟你讲。感谢，这东西不大点啊，但是呢，确实不让你着火这玩意儿啊。来 ，INS 的 Plus 这车怎么样呢？它的短板是什么呢？短板智能科技太拉。啊，另外这车隔音一般啊，这车呢，据说电池那没有办法跟宁德时代的，比如说同等价格差不多的啊，深蓝用宁德时代，比亚迪用福迪，那人家那个深蓝呢，或比亚迪卖得好是有原因的嘞，哎，火花塞不至于，火花塞有问题的话，它是缺缸状态，它不可能四个全部打火了吧，不可能。啊，所以火花塞故障的话是车能打火，但是从点火那一刻起，整个全程他车都在抖，啊，缺缸了，失火了，哎，那是火花塞问题，失火你知道吧？有人问的安师傅，火花塞不就是点火那一刻管一下子事吗？你错了，火花塞不是说点火那一刻管事儿，它是每一个冲程它都在点火。它是每一冲程都在点火，你的发动机在运转过程当中，咱们四缸的啊，每一缸啊一冲程，它每一个行程它都在点火，啪啪啪啪啪，它都在点火，你知道吧？这个火花塞不是说只管点一次火啊，着火了不管了，没那事儿。所以说这你有的人上次把安师傅之前问懵了啊，说安师傅那火花塞怎么能坏呢？每一次点火不就喷一点一次火就起火了吗？我说那么可能呢？人家那一直要工作的。作为油车来讲，油车点不着火，无外乎第一个啊，供电的电源有问题，谁呢？电瓶。首先从源头起啊，电瓶有问题。第二个，继续往前走啊，就我们讲继电器啊，什么线圈啊、火花塞啊，那边的节气门啊，那边的喷油的、上油的油泵、油管、油路啊，这就是一套的。就是说白一点，汽油车能着火，无外乎三大原因：第一个得有燃料啊，就是汽油；第二个得有空气啊；第三个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呢还有电给点燃。OK， 好了，咱们点燃之后呢，不就可以工作了吗？所以油车的点不着火，你挨个排除一下啊。火花塞的话一般是6万公里左右，看你的车况怎么样啊，看你是用的是哪种的这个火花塞啊，有一金呐、啊、什么这好点的啊，看你是哪种火花塞。火花塞要换的话一定是换四个，没有换一个的。说安师傅这次缺缸的是三缸啊，那我能换一个吗？不能，你要换四个。哪有换一个火花塞的？没听说过要换四个啊。对，安师傅六缸换六个，12缸换12个。对，来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个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H9 的这个质量稳定程度到底如何呢？不强越野的话呢，图个个大，谢谢安师傅。您所讲的 H9 肯定不是红旗的 H9， 你越野去吗？这个，那你问的应该是长城哈弗的 H9。哈弗 H9 呢有 2.0T 汽油、2.4T 柴油。2.0T 汽油配采孚 8AT， 2.4T 柴油配的是 9AT 自产的长城自己的一个这个来自于蜂巢的 9AT 的一个变速箱。然而什么，那我就是想买稳的，那你就买 2.0T 配 8AT 的。我跟你讲啊，保不齐哪天长城就把这个 8AT 也给不玩了，控制成本他不玩 8AT 了。就跟当年坦克是一样的，很多人非常怀念当时配采孚 8AT 的坦克300。啊，到处买车买坦克300，结果去二手车市场淘 8AT 版本的，
人你受得了吗？这个，那这么说吧，如果说实在想讲稳当，想动力，讲个这讲那的，不要在乎油耗，建议买汽油版本 2.0T 的长城哈弗 H9 啊，这车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来问到安师傅，你好，爱安的 RT 智享版520公里续航的这车怎么样的？来第一个啊，爱安的 RT 这车是给小姐姐准备的，那个颜值那漂亮的，哎呀不得了不得了，那个啊不得了。但是呢，据我所了解，它的生存的空间，那它生存能力有限，这车啊。第一个我们不得不讲，电池很好，宁德时代电池，这一点是特别强调的啊。第二点很好，这车呢它的补充的就能量补充的速度在小车里面是比较快的，基本上呢半小时能充满吧。大概是半小时能充满，它补能速度、电池啊、空间，这都是它的优点啊。但是这车呢也有非常大的缺点，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呢，比如说你说安师傅，我这车我很少，我经常跑高速吧，或我对智驾有要求啊，或这车呢我对隔音要求啊，那这个车可能不太适合你，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代步的城市跑一跑用来用的车。你如果说对噪音、对数控、对座舱有极强要求，这车不适合你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主持人安达，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

0: 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丰田的霸道啊，4.0的，还有奔驰的 GLS 以及宝马 X7 这三款车型，想了解的是这几个车跑长途哪个更怎么样？如果讲更舒服的话是 GLS 啊，如果讲这个驾驶感受跑高速的话更爽的还是宝马 X7 啊？那如果说全程的让车主少担心的话，应该是4.0的霸道。所以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说我希望这车呢去回啊都让车主非常省心。就算是有一点小故障什么的，现场能解决的是丰田的车。哎，奔驰 GLS 宜昌很少能看到有啊，只是说出现的时间段和你的时间段不太一样，你可能更多时候呢出现在这个上班下班的高峰期，但 GLS 的出行的时间段啊，一般是二场或三场。问问，对，我回答你了。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在这儿呢啊。凯迪拉克25万左右有什么推荐的呢？凯拉克25万左右，这价格你买凯拉克的话，那你可能买的是这个我们讲 XT5 啊，这个XT5差不多吧，对，或是安师傅，那我买轿车 CT5也差不多吧，两款车都差不多，看你是要落地还是裸车价格。GLS 是不是比 GLE 大？心为一人醉，不对吧？你这个问法，我怀疑你。你之前给我的印象，你是非常懂车的，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难道之前你是装的？对吧？来正式回答你问题啊。对于奔驰来讲，字母越靠 A 啊越小，字母越靠 S 越大。明白了吧？GLE 中大型 ，GLS 全尺寸啊。奔驰 G 系列的，比如 GLA、GLB 是标准的一个紧凑系 ，GLC 中型车 ，GLE 中大型 ，GLS 全尺寸。OK， 是这意思了。来，感谢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同样轿车也是一样的，奔驰的 A 级就紧凑级啊，奔驰的 B 呢，它也算是紧凑，然后呢有点个性。奔驰 C 是中型车，奔驰的这个 E 呢是中大型，奔驰的 S 是全尺寸。哎，对，好，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客气了。感谢来自于保定的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这什么声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奔驰 GLS 现在在卖的是不是 4.0T 的 V8 的发动机啊？在销售的，在卖的这款这个车是不是？我这么给你回复吧。奔驰在卖的这车呢，其实呢，它在卖的应该是 3.0T 的啊。那么它的，你如果说你讲 4.0T 的，应该是它的，这个，我们讲 AMG 啊，这个迈巴赫，因为你问的是 GLS 是奔驰本部的，你问的不是说这个 AMG 的，或问的不是个迈巴赫的，迈巴赫版本是的。啊，是这意思啊。那现在在卖的主要就是 3.0T 的啊，然后但是奔驰有个玩法不一样，奔驰是玩直列六缸啊，奔驰的这个 L6 缸就是 L6， 它六缸，但是是直列六缸啊，是这么意思啊。对，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单走一个六 AMG， 对，是的 ，AMG 才玩这个，因为他问的是奔驰本部，他问的不是 AMG， 不是性能调教，不是迈巴赫啊，奔驰本部玩的是3.0T 直列六缸啊。宜昌修车的师傅都说大排量的车开起来舒服，对的，他只说了一半啊，还有就是大排量车呢，他的这个。我们讲发动机动力总成稳定是真的好，发动机稳定好呢，一般油耗都不得了，而且更换机油，人家4升就是4缸呢，一般倍啊4倍1是吧？好了，你买个8缸好了，10升机油。哦，那你安叔，那我8缸没办法，是1升机油就干到了180。

十升1800，机油就1800。你说受不了吗这个？哎。换火花塞4缸的换火花塞，一个火花塞100多是吧？四个 OK， 400块钱。好家伙，8缸是吧？8个火花塞。为什么大排量车保养贵呢？贵是有原因的，人家用料多呀。嗯，就跟人体盘子大似的。你看你，人家120斤吃饭就吃那点，人家省钱。你看你呢，180多斤，我天哪，吃饭吃几个人的饭？来，文丹生，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这款车怎么样？第一个啊，你要了解一点，华境 S 正儿八经是跟华为是真的有关系啊，所以你要的华为的这样一个座舱啊、智驾给你安排上。另外一个，华为这个华境 S， 它你如果你最后不买它，原因就是挂了宝骏的标。如果它挂一个别克标，你试试，那绝对大卖啊，绝对大卖。这个它是上汽通用50啊，跟华为的一个强强联合啊，对。另外一个呢，说一下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的卖点就是空间大啊，卖点就是华为的智驾啊，这个点都给你安排上了。但是如果说你要讲这车的最大缺点什么的，我们讲最大缺点就是配置可能，虽然是有华为啊，成本控制，那有一些这个用料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猛。另外一个呢，还要讲这车的隔音效果一般般啊，你看不到地方，什么隔音棉呐、啊。啊，一些这个软的材质啊，可能安排的少一点点，可以理解。毕竟它要20多万，你可以买这么大一坨，还有华为技术在里边，还挂了上汽通用50的牌子，空间又大，是吧？哎，反正你要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但是我华境 S 跟这个银河 M9 该怎么选择呢？讲点品质，买 M9。来，对了，今天我妹妹在看纯电动车。看来未来的 ES6 特斯拉 Model Y 问界 M7， 请问安哥还有哪些推荐的呢？这样吧，女孩子买车我不推荐了，女孩子买车你让她去买啊，买车的目的她是看外观的，她不讲别的啊，外观内饰觉得哎谁 OK 就好了。但凡跟小女孩或者给女生来介绍车型的话，不用讲很多，直接带她去看，她只讲眼缘啊，眼缘。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喜欢特斯拉的，他最后呢可能情有独钟的应该是蔚来 ES6， 在这三款车里边比较吸引他眼球的应该是蔚来的车啊，问界这车他应该看不上吧，特斯拉呀，当然也有可能去看小米的苏七也是有可能的，小米苏七对于很多小姐姐的吸引力那真的是狂吸啊，那种那比系列10强，系列10加吸尘器狂吸。来，纯电动车到底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呢？就看你是买什么高度、什么价位的。现在很多 SUV 段位高一点的，我们就继续说小米吧。小米预期，人家这个车呢是高低可调的。那、这时候咱们通过一个比较烂的路，咱们把悬架调高一点，通过能力强。这会儿咱们跑高速，希望车底盘操控稳一点，咱们把降下来，对吧？好了，如果说。你用曾经的观点说油车观点来评价一台车的话呢，那你要分成了，是你是包高跑高速还是跑什么山区什么的，你可以分成轿车 SUV。 但是现在很多高端的 SUV 呢底盘升降啊，就那综上所述还是买 SUV 更适合。 SUV 底盘高一些啊，预算30万左右的，那特斯拉就这个小米是可以升降了啊，预期就可以升降了。纯电动车到底买轿车啊？说过了啊，为什么特斯拉还分后驱版、标准版呢？这很简单的，它有四驱版，有后驱版本的啊。后驱版本的话呢，就续航长，对吧？四驱版本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它这车呢，能实现四驱续航短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在宜昌开轿车底盘太低了，宜昌城区没问题啊，但是宜昌有些地方的地下停车场。可能确实有点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 零五纯电哪个版本最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买起源 Q 零五，咱先不管配置，咱们先管续航。它有这个405和506吧，是两个续航，我记得是这么说吧。为了更准确，我不敢说具体数字，说400多和500多吧。尽量买500多续航版本的 Q 零五。

0: 不要买400多版本的 Q05 啊。为什么呢？500多续航的，在冬天呢或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呢，包括你踩电门猛一点，它掉电可能掉猛一点，那500多它也能至少实现400多的续航。400多的话呢，基本上就掉到300多续航了，那基本上不够用了吧，不够用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以上代步的话还是买500多续航的 Q05 更适合。观点供参考。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的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说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想跟主播互动的话，你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粉丝身份留言，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要问的问题，也或者是干脆不关注我，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P7 加和别克 L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小鹏 P7 加有增程，玩增程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谢谢，不客气啊，也感谢来自于宜昌本地大自然的搬运工来直播间，还有红河什么 Honey 来直播间，你们好，谢谢你们能今天在我直播间来聊互动车交流车话题，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您顺手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也可以关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继续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惠州的网友盈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

感谢网友三千时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异常本地的，谢谢你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转速在1100转时候呢，有轻微顿挫感，轻微的顿挫感啊，这个正常吗？谢谢安师傅。1100转，轻微顿挫感，你这个是涡轮增压的吗？或是你这车呢双离合的吗？是什么变速箱？什么结构的？没说，车开多久了也没说，这个不好判断。比如说双离合的话呢，1100转刚好应该是在一档二档切换的过程当中了，一档二档切换过程当中，这个顿挫也是有可能的，包括有一部分车是 AT 档的也是有可能的啊。但 CVT 的话应该不存在这个啊。另外一个呢，你说二十分的，我就是手动挡的车，手动挡的1100转还顿挫呀，那应该不是变速箱的问题，那应该是你的这个发动机的燃烧的问题啊，这里边呢又结合到了很多因素，最有可能的是积碳问题。感谢02544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留言互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艾瑞泽8加92的汽油好还是加95的汽油好？谢谢安师傅。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的车呀，打开油箱盖，他写92及以上，你加92性价比更高，他写95及以上，你加95那是诚心满满，诚意满满啊，所看你的油箱盖怎么写的啊。请问一下，荣放好还是威兰达好？从销量来讲荣放好，从保有量来讲荣放好，从适当的保值来讲荣放好，从购买性价比好比讲威兰达好。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你包括你在宜昌大街小巷挂丰田标的，一看长得一样的就是 SUV 嘛，你怎么看好几的十台里面有九台是八台吧是荣放，就长那样的啊，可能有两台是威兰达，没受了吗这个啊。所以说呢，这个这么跟你讲啊，现在来看的话呢，一丰和广丰啊，像广丰的话类似于汉兰达呀威兰达呀，威兰达它卖的真不好，它的汉兰达卖的不错。那一丰呢啊，这我们讲荣放啊，这个瑞放啊，还有这个黄陆放啊，哎，陆放的卖的可能相对来讲跟汉兰达比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汉兰达会多一点啊，但是综上所述吧，这个在整个 A 级里边的荣放卖的比威兰达好，在这个大车里边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汉兰达啊，它可能比这个瑞放要卖的稍微多一点点啊，陆放要多一点点。对，丰田车的名字很拗口是吧？感谢枫叶男来直播间，但是很奇怪，虽然销量这个汉兰达不错，但从二手的保值率来看，我们看了一下最近的保值情况，哎，发现皇冠陆放保值比那个汉兰达高那么一丢丢，同样三年高0.2%。嘿，这是为什么呢？嘿，起来怪嘞。感谢王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可能现在购车主体呢应该不是你70后60后了，购车主体买类似于这种二手车的应该是90后，甚至有00后买台车来代步的。因为这个皇冠陆放的颜值真的比汉兰达耐看啊，还走了一点点流线型和时尚感啊，对，是这样的情况。感谢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直播间。还有晴空万里，你好，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的飞度后脚垫湿哒哒的是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飞度漏水了是吧？你飞度应该是没天窗吧？我觉得你没有天窗。你是钢圈是不是那种？跟这没关系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飞度，有没有天窗？你按照我飞度没有天窗啊，那你如果是没有天窗的话，很明显你这个水呢是从门边调进来的，门边胶条老化会导致下雨，也包括你在快速行进当中啊，这个水呢包括水啊崩进来的渗进来的啊，所以说就会在你的这个脚垫这地方呢有湿哒哒感觉。你如果没有天窗的话，当务之急是把你车辆的门边胶条给它换新的，很好换的，不难啊。换了之后呢，你再观察一下，应该是不会有水了。感谢上海的网友，你好，宇通大巴车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欢迎各位外地网友和宜昌本地网友问到你们要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银河 M9 的话是买智航版的、探索版的、四驱版，该怎么选择呢？

银河 M9 的话，如果说你就尝试用，你就买直航版的啊。而且那我可能有什么用途吧，出去玩啊，讲稳定，那你可能买四驱更适合。买 M9 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如果有机会我去买 M9， 我一定是买四驱版本的 M9，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供参考。感谢以上本地的 Lin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不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经常听咱们节目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最后呢都会拿一款好产品与你分享。在今儿节目最后，咱们有一个产品叫做飞行器，航拍飞行器，这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啊。因为孩子们是入门级，你拿自己的飞机给孩子飞心疼，你赔不起。你买个一两百块钱东西给孩子飞，摔了也无所谓的嘛，培养孩子情操爱好，对吧？咱们这款2026级的升级智能无人机，哎，它呢有这个悬停功能，有轨迹飞行模式，有玩法非常多样啊，还同时能画出路线，就能跟着飞行，还能完成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灯光加持啊，氛围感拉满，嗯，非常不错啊。重点是价格，169的价格，169的价格，来团购一下，低至169，看你什么买什么版本配置啊，性价比很出众。那怎么来看你这产品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今儿还有人问的安师傅说，你们的化妆品在哪儿呢？同样的啊，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咱们的一个小程序。进到里边有商品的搜索栏，在搜索栏里你输入一个航拍飞行器，就找到这款产品了。标169啊，看你的配置买什么配置的啊，起步169，哎对，跟着价格走就行了，你直接放心，给孩子买个礼物，给孩子做个启蒙嘛。那之前一直问化妆品的，你可以进到刚才那个商城，在里边看看有哪款化妆品有相关的这个福利优惠，依然可以按照个人所需来购买，就齐活了啊。先来看时间结束节目，老歌来自于那英的愿赌服输，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今儿节目到这儿，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她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

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

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0: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的知了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续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伴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1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2: 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十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刘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下午全体集合，听兄弟部队的杨根思等几位战斗英雄报告英模大会情况。杨根思、周文江、苗姓表、陈宝富四人是他们这个军和华东军区评选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刚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国庆观礼之后，他们返回江浙一带的部队，行至南京下关，却被告知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往山东曲阜兖州一线。当时他们都不明白，啊，台湾怎么去了山东呢？杨根思会前还是副连长，现在刚刚提升的连长。四个人讲了半天，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与机炮连曹连长的家乡相距只有几里路，两个人很熟，是地道的老乡。曹连长入伍的时间虽比杨根思晚一点，当连长却比杨根思要早，现在人家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模范，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曹连长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报告会后，两个泰兴老乡找了个僻静之地单独聊了聊，聊了很长时间。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杨根思以及他的老乡曹连长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发咒。咒是他们老家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呆板、死板、不灵活、不合群、憋着劲儿。吴铁锤记得当时选举英雄模范，军里的宣教科长写好了稿子，在大会上宣讲他杨根思的战斗事迹。念到中间，会场下面的杨根思突然站起来举手报告，说有个地方写错了，与实际情况有点小小的出入，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打乱了会场秩序，弄得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主持会议的张仁清军长对杨根思说，既然这样，你亲自上来讲好了。杨根思还真的走上台去，实打实讲了起来。最后全体投票，杨根思虽然也榜上有名，但是票数却比人家周文江、毛姓表、陈宝富少了十几票。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吴铁锤一散会就对欧阳云逸说道。吴一六带着王老头以及他的几匹骡马从团部拉回了一些给养，其中大青花驮着满满的一箱子地图，王老头还领了一件大衣，同样的古黄色军用大衣。陕北红军出身的王老头王三享受着团级干部待遇，团以上干部发大衣，当然也就给他发了一件。王老头的大衣并没引起吴铁锤多大的兴趣，日本货就那么回事儿。引起他注意的是大青花驮来的这一箱子地图。吴一六告诉他，箱子里装着的是全团的地图，只发到营这一级，连里不发，团部也没有更好的地方来保管，他们去领东西，团部就叫他们拉回来先存起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发。团里还特别交代，不能遗失，不能泄密，不能随意翻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图搞得神神秘秘的， 但凡是军用地图都不能遗失，不能泄密，这还用交代吗？就是这个不能看，不能看你发它干什么？吴铁锤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看看再说。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已经有些发黄的图纸，显然是有些年头了。抽出来几张一看，上面的等高线密密麻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高山、盆地、峡谷、河流之类的地形地貌。吴铁锤把相邻的几张按照编号拼接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分完整的地区。可是这一下把吴铁锤难住了，这是一个他十分陌生、从未见过的地方。一条狭长的半岛与陆地相连，三面都是大海，而且图上的字也很奇怪，有的是中国字，有的显然不是中国字，所以有些他认得，而大部分是不认识。不过其中的一行字被他认出来了，是大正十四年。这些奇怪的文字使得吴铁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凭他的印象好像是日本人的地图。开始吴铁锤认为图上的这个地方肯定是台湾无疑，又一想，不对，台湾是一个岛屿，与大陆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呢，而这个地方却与大陆相连，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行军打仗多年，吴铁锤也了解一些看图识图的技巧。抗战的时候用的是缴获的日本地图，数量很少，后来用的是国民党地图。日本地图一般都搞得很细，虽然很多的字他不认识，但是能够很清楚地认出上面所标注的独立房、独立树以及村庄、道路、河流，比国民党的图要好用。国民党地图搞得很粗，经常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吴铁锤想，人家来到你的国家打你，人家弄的图反而比你自己国家的图还要准，怎么能不打败仗？所以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部队还经常使用日本地图而不是国民党地图。但是眼前的这些在吴铁锤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的地图，它上面所标注的地域却很陌生，这是他所没有见过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王老头对地图是一窍不通，吴一六和李大个也搞不明白。陈阿毛虽说认得几个字，但是对这个半是中国字半是日本字的地图也同样的稀里糊涂，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吴铁锤说，还是等教导员回来吧。欧阳云逸回来后，吴铁锤就让他看这些地图。欧阳云逸只是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对吴铁锤说，地图是日本地图无疑，是日本大正14年，也就是1926年制作的，将近30年的时间。年代虽有些久远，但看着还行，还很清楚。吴铁锤问他，图上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欧阳云逸看看他说，是朝鲜。朝鲜？吴铁锤眼睛圆了，怎么不发台湾地图，发朝鲜地图？欧阳云逸摘下眼镜，往上面哈了一口气，很仔细地擦拭着镜片，并没有回答吴铁锤的问话。从团部回来的路上，欧阳云逸一直都在想着部队可能面临的任务变化，他有一种预感，他们的部队可能不会再回到南方去打台湾了，而很可能会继续北上。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能闭着眼睛睡觉吗？这些天部队的一些反常举动，上级领导们一个个神神秘秘的模样，已使他预感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现在看到朝鲜地图都发下来了，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但是既然上级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开，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他也只能在心里面琢磨，而不能违反规定，特别是屋子里还有别人，所以对吴铁锤的问话他就不便回答。吴铁锤反而不依不饶，他对欧阳云逸说，

的兵，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欧阳云逸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加重了吴铁锤的疑虑，也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那就是部队有可能会去朝鲜。吴铁锤撸了撸袖子，对屋里的几个人说，去朝鲜好啊，我就想跟美国佬干一仗。咱们过去打日本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打国民党，把国民党打得屁滚尿流。这个美国人过去帮国民党打内战，现在帮李承晚打朝鲜，不教训教训他，他也不知道咱们九兵团马王爷几只眼。李大个说，就是，我原来在那边，美国教官没少出歪主意，榴弹炮喷火器都调过来打解放军，不是美国佬哪个打得了内战嘛。陈阿毛说，美国在阿拉上海横行霸道，打人家常便饭的。吴一六有些担心，美国武器好，飞机多，打美国佬要有些飞机大炮才好。吴铁锤说，武器好又怎么样，我们小米加步枪不是照样打败日本法西斯，他飞机多敢下来拼刺刀吗？王老头蹲在地上抽旱烟，这时候也插话，相信上级，一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队伍就有办法。欧阳云逸见大家说得远了，出来收场，他说，去不去朝鲜，打不打美国鬼子，那是上级的事情，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定的事情，我们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去朝鲜也好，去台湾也好，都是为了新中国，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王老头说的对，相信上级，相信上级总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不要乱议论，练好了战斗技术，去哪里都能完成战斗任务。欧阳云逸一讲话，几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话题转到了王老头新发的大衣上，说是新发的，但看上去也就是六七成新的样子，天气还不是很凉，刚发下的薄棉衣许多人还都没有穿上，而王老头却已把大衣披在肩头了，按他的说法，没有什么地方放，披着反而省事儿。吴铁锤说，你现在就把大衣披上了，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头说，再天寒地冻的他还能有多冷，这些年没有大衣，冬天不也过来了。吴铁锤一想也是，行军打仗多少年，他也一直都没有穿过大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也都扛过来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又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寒冷呢？王老头却直夸他这个大衣质量不错，披在肩膀上暖烘烘的，他要大家都披披体会体会。欧阳云逸只是用手摸了摸，没摸出多少新鲜的感觉，就是一层棉布，只不过厚实一点而已。吴铁锤没拿正眼看，他对王老头王三说，真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我弄一件皮大衣来，翻毛的，比你这个日本货不知好多少倍。收拾好地图，吴铁锤给李大个他们下了命令，说这个地图目前还只是发到营这一级，只有营干部们掌握，你们几个看见就看见了，但是嘴巴要严，不准乱说，谁要乱说，说漏了风，别怪我揍你。吃过晚饭，欧阳云逸拉着吴铁锤在村头上走了一会儿，这时候两个人才把真实的想法进行了交换。部队要去朝鲜，目前看基本上已成定局，虽然上级还没有公开这个事情，但也是早晚的事。欧阳云逸说，上级有上级的考虑，而我们要有我们的打算，要尽早准备，免得到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搞得手忙脚乱的。吴铁锤说，
说准备就是抓紧时间。

0: 练兵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吃喝拉撒睡，那都是上级的事情，他总不能叫我们光腚去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些是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你当然也狂放，但也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
4: 那里尘埃吧。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原子邦尼。难道只有我觉得？

如果是在音乐圈里面讨论着自己的制作该怎么样来升级，我总是会觉得要先去听一听袁娅维的制作，她的编曲制作有一种引领的感觉，因为很新，很有自己的潮流和个性。听到的是袁娅维，我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那些你忘掉了的
9: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0: 那些
9: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首很有电影感的歌曲，来自阿信送上的《清空未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拿过很多音乐的大奖。之前呢，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表姐是魏如萱，那肯定有实力了，那肯定 OK 了。但当你听过他任意一首歌之后，你会马上忘记他这个标签，只记得他是一个拥有着浑厚磁性嗓音的柯志堂。柯志堂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音乐大奖的入围。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是由柯志堂自己来创作词曲，用轻快的独立摇滚风格唱出感情当中难以捉摸的情绪，告诉对方，不是我刻意的疏远你，如果离开你能够让你开心，那就再见吧。这种情绪听听看你是不是能够捕捉到呢？请出柯志堂，歌名叫做《不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

0: 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音乐人，特别是有名的歌手去组建乐队玩另外一种音乐路子，你想到的肯定是萧敬腾。那除此之外，其实戴佩妮也不错，他组了一个乐队，他当主唱，乐队的名称叫做佛跳墙。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吉他手宣明以及君豪，贝斯手奥迪，鼓手芊芊以及键盘手雅雅。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有很多歌曲都是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刺眼》唱的是他们对于很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一些纪念，编排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音响够好的话，你能听到一种很现场的空间感。为什么？因为佛跳墙乐队大胆采用了一个 real time 同步录音的方式，用设备打造了一个让我们仿佛在现场的那种音乐感受。听听看，来自于戴佩妮的佛跳墙乐队送上的刺眼。别忘了，这首歌的创作词曲也是来自于戴佩妮哦。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可以说得上是养成系的，因为他从13岁参加中国新生代开始，他的人生就一直在我们的注目当中，包括他的音乐人生。他参加了偶像选秀节目，去伯克利求学，参加节目之后呢，到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他一直在向着一个优秀音乐人的目标在奋进。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一种什么的海绵状态，学习音乐产出，学习音乐创作。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他改编的翻唱的经典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在这个歌曲当中，他加入了 rap 的元素，用那种充满活力的演唱对歌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听到在歌声当中青涩美好的少年在慢慢盛开的状态，慢慢变成成熟的音乐人的状态的前正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变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1: 画面。
0: 对，
1: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1: 哪儿哪儿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时间在那儿停止，
0: 对，定格了。
1: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1: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

0: 不是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1: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2: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2: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是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先从包子开始吧，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2: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0: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2: 这太舒服了
0: 对，
2: 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0: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2: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0: 对，
2: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0: 不赶时间。
2: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0: 迷宫书店
2: XKL。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0: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2: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
0: 对，
2: 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0: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2: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

0: 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

0: 薄荷糖。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他以前的前身是历史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7: 那里边
6: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7: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6: 嗯，
7: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6: 对，
7: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6: 嗯，
7: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6: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7: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十米高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司长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6: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7: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是吧？
8: 立丰拉拉米，
7: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
6: 然后那个但它其实就是粉，
7: 其实就因为我
8: 细米粉，
7: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6: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这个
8: 喉结一直在动。
7: 对，就是确实好吃。
6: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8: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所以他要拉拉炒饭，那个也就是那个拉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7: 对，超级鲜，那东西
8: 太鲜了，
7: 简直太鲜了。
6: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8: 他黄酒，放了一点
7: 黄
8: 酒。
7: 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6: 中华民族的
7: 文化的这种很大的影响。
8: 是的，
7: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6: 对，
7: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8: 对，小巷里
7: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8: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6: 相对贵。但是
8: 如果不去怡保，觉得还行，
6: 至少比国内便宜。
7: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我们
8: 但是好吃，
7: 对，就是很好吃，
8: 它是很熟透的。
7: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6: 猫山王和金枕，
7: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
6: 泰国的，
7: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8: 它有一点焦糖味。
7: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8: 它更浓厚，
7: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6: 奶味更重。
7: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

0: 然后我们就这一溜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 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1: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0: 对，我有时差，
1: 他是精力旺盛，
0: 自己有时差，
1: 高能量，
0: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1: 很
0: 火，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1: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
2: 无边泳
0: 池、嗯、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11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1: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1.2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2: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央
1: 叫冬阴功，
0: 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和卖鱼的摊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了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12点了，就是离12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第二天早上的7:00为您在宜昌新闻广播重播，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微信的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是呈现了我们啊中老年朋友的非常多的风采，还有才艺的展示，还有幕后的花絮故事。而5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呢是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的上演精彩好戏，尽显了新时代我们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西宁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们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

0: 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1: 我们是从三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筹备了个半月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过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0: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步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2: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0: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3: 我们作为年轻一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0: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十五五，引领展芳华”为主题。四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程关注。
4: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0: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5: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6: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7: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在海拔1800米的长阳火烧坪乡，火烧坪旅游度假区项目正拔节生长。度假区按照国家级标准构建一星五区格局，涵盖集散中心、云中草原景区、赫尔维国际滑雪场、云中小镇、暮云颐养区和凉都风情文化街，集生态旅游、避暑康养、运动休闲、购物消费于一体。目前度假区的整体项目正在稳步的推进，其中康旅社区171组团共规划12栋楼宇，目前已经有10栋完成封顶。度假区配套酒店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8月试营业。滑雪场项目前期设计和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计划12月前试营业。同时，项目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同步提速，直达滑雪场的兴业街关键通道正实施拓宽升级工程，由2车道改造为4车道，全力冲刺7月完工目标。新龙街同步开展路面翻新、排水系统优化及天然气入户改造工程，通往云上旺角的景区漫步道改造工作也有序推进，后续将会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闲旅游的体验。5月30号，经过5天52场激烈对决，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收官。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工大、广州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相继获得全国8强席位。记者从事城市规划展览馆了解到，6月1号，馆内全新升级展陈亮相，并且打造同心护长江、惠美过六一主题活动。 邀请市民以沉浸式

0: 的体验，来见证宜昌绿色发展成果。六一前夕，由宜昌市总工会主办、宜昌平湖工人疗养院承办的“同心向党，工会护航”职工亲子嘉年华公益活动举行，全市100组职工家庭共赴一场欢乐温馨的亲子之约。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0,000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发展到35家，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年育苗量2.3亿株，有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西石高铁入粤首站。允西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施工单位正抢抓工期，全力攻坚，迎战西石高铁的正式开通。武松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观音寺长江大桥近日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公安侧边跨顺利完成合龙。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6月到8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重于旱，局部地区有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中级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5月31号的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提出优化办理流程，推进数据共享，推进一线应答、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门受理，加强资金统管6项工作举措，全面推进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改革，提升全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的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近日，吉林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进一步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举措》，从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打造银发经济产业新场景、创新银发经济发展模式、拓展银发经济消费新路径、推进社老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吉林地域特色项目、加快科技赋能银发经济、强化要素保障支撑8个方面提出了36条具体措施。近日，青海省民政厅组织拟定出台《养老机构失能护理基本服务规范》青海省地方标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复发布，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范共分7个部分，明确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4类评估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

0: 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4月28号上午啊，江苏常州新北区三锦街道牡丹全龄会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正在举行，大家都在幸福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几位老人和小朋友在掌声中登场，全场也是齐唱生日歌，空气中弥漫着奶油蛋糕的香甜和浓浓的幸福，这是牡丹全龄会代际融合的温馨一幕。而每月一次跨龄生日会和代际互动活动已经成为老人和孩子的共同期盼。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牡丹全龄会代际融合是如何温馨起航的。
2: 到这边来啊，我们在这边活动活动啊，晒晒太阳。
3: 在我们这里啊，每天除了有合唱、康复、养生、棋牌、手工活动以外，还有一个能让老人们每天都开心的小秘籍哦。
4: 奶奶们好，
2: 哎呀，小朋友们来了，
3: 上午好，
2: 小朋友好，小朋友好，
3: 我是牡丹全龄会张志毅，今天就带您走进这里，来看看我们一老一小全龄共融的美好日常。楼上养老，楼下托育。我们创新打造了嵌入式社区全龄服务模式，精准聚焦一老一小。自开业以来，这一模式已成为周边社区众多家庭坚实而又温暖的依靠。
5: 你看，杨奶奶，孩子们来了，来看你们了。哎，来，
3: 我们这的杨奶奶呀，今年89岁了，四世同堂，是江苏省劳模。很多老人都觉得落叶要归根，养老要在家，但是杨奶奶她不一样。他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自从老伴离世后，子女轮流照顾，但各自又有工作和家庭，两头跑累得够呛。杨奶奶心疼子女，于是选择了在我们这儿安享晚年。
6: 我来了以后吃得好，特别是个彩椒菜子好。农老的这种只有98斤，睡到这一步步的，现在我有106斤了哇。这里有一老一小，先说的我们刚过的我们关，各自跟把小的开心多哎。所以说一来人很恶心，整个江老人要做到老道。
3: 然后这样手可以这样动起来，把养老院和托育园开在一起。搁在2年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一拍脑袋的主意，但现在这个主意不但成功落地，而且还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7: 爱与温暖的日子里，我能欢聚一堂，共同迎来美好。
3: 这种代际活动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在这里你会发现，当老小孩遇上真小孩，老人们找回了被需要的感觉，孩子们学会了爱与尊重，这种代际共融让一老一小相互温暖，相互治愈。你好，主任。你好，你好，欢迎过来我们这边。
8: 小朋友正好吃完饭在散步呢。
3: 是的是的是的。
9: 你们好。
3: 现在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5个板块，然后现在的所有的数据呢都实时在这个屏幕上面都可以展现出来。
10: 我们跟老年大学合作的那个银龄学堂项目马上要开班了吧。
3: 哎，对的，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位老人可以参与其中，
10: 到时候街道啊还有社区可以帮你们招募一些志愿者来给你们帮帮忙。
3: 好的呀，太感谢了。
10: 常州市的老龄化率已接近25%，而牡丹全龄会这个项目核心就在于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盘活了9800平米的闲置社区用房，建设了智慧康养设施，也给家庭松了绑，让老人活得有尊严，让孩子的成长有陪伴，还带动了专业服务人才的培养。通过政府搭台、企业投资、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让周边10万居民在一碗汤的距离里就能够享受到养老、托育、住餐无缝衔接的服务。以这里为缩影，常州还培育了银发经济产业集群，真正让民生痛点变成了产业发展的亮点。
3: 来，大家看我比个耶，我们1、2、3。
1: 通过政府搭台

哎，企业投资、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牡丹全龄会啊，不仅让周边十万居民在一碗汤的距离里享受到了养老、托育、住餐无缝衔接的服务，还促进了民生的改善和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那与此为缩影，常州市呢也正在加快培育银发经济的产业集群，以民生刚需撬动智慧康养、适老适幼产品研发等上下游的产业协同，努力的把民生的痛点转为产业发展的亮点。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管，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你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我们的孩子们呢，像是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了解。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很多大人也很兴奋。可是谁说大人不能过六一呢？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长大后却想回到童年。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恰恰是人生独一无二的宝藏。所以6月1号也是属于父母的节日。在2012年，联合国宣布每年的6月1号为全球父母节，也借此感谢全天下的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都说人生最宝贵却也最容易丢失的东西无非有三样：青春、梦想和童心。那青春无法停留，岁月无法找回，只有梦想和童心不应离去。而世上最美好的事是，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康。那今天就让我们在文字里重拾回忆，感恩亲情。是什么会让童年离你越来越远？一去不返的时光，还是一去不返的心境？丰子恺的文章《做人得有点童心》当中这样写道：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童心，不经这世间造作的心。今天的6月1号国际儿童节，和我们一起乘着一篇篇童趣盎然的文字，回到没有 WiFi 的年代，重拾童心吧。周国平说，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足够成熟，就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依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是可能的。而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因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很多作家都因为拥有一颗成熟的童心，笔下的文字也显得纯粹和清澈。写下《城南旧事》的作家林海音，他将自己童年的很多经历都融入到了小说当中，也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式的文章《东阳童年骆驼队》里写的：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他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3: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头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空气中。爸爸

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爸爸和他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我站在骆驼的前面看他们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粘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总会到的，慢慢地嚼总会吃饱的。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带上铃铛，骆驼听见铃铛的声音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了它的旧驼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的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铃铛也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妈，夏天他们去哪儿去？谁？骆驼呀。妈妈回答不上来，她说，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童年却一去不还了。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又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又听见缓慢悦耳的驼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但是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变得复杂。而当我们成为父母，遇见另一个孩子时，仿佛又获得了一次重回童年的机会。冰心曾经在文章里写道，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我们童年里缺失的，往往都想弥补给自己的孩子。作家舒婷也是如此，小时候的她因为买不起雨鞋，总是无法尽兴踩水，所以现在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她都要给儿子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接下来我们一起读舒婷的散文《童年絮语》。
3: 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嘴儿。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出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布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着。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的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干什么？”小时候，我若这样问妈妈，她必定裹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玩的时间。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树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约认得十来个字，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讶然侧耳，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就是那几个字儿：上下 左右多少，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条小辫儿，自己对镜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大姨妈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皮筋儿，满头万国旗飞舞，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气得背过气儿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要扫地后才能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力斥回来返工。等我刚懂事儿，非但生意收了十几年，家当也告捷，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

都外婆严格的检查，建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

0: 回来就见你晾的被单已叠好放在饭桌上。小福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扁头啦，傻呆啦，各种绰号常常一生都蹭不掉。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然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驯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的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也不用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了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到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竟丹田之气鬼哭狼嚎。隔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扒在栏杆上往下瞧，数一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了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拔嗓子是有关的。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秋天的南方阳光最浓稠，而且不炙热，秋游野餐、秋季运动会陆续举行。冬天也不错，人人想着过春节、新衣服、压岁钱、放鞭炮，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前头等着，冬日的寒风又算得什么？我害怕春天的梅雨，因为买不起一双雨鞋。上学路上，我的小布鞋就灌满了水，泡着我的脚整整一天。次日上学，鞋子仍是湿的，把脚伸进去时，我总是咬着牙，噙着泪。后来改成塑料凉鞋，仍是又湿又冷。这么多年了，我一到冬末就开始病态地数着日子等梅雨。毛衣被褥洗了又晒了，梅雨还不来，我就焦灼不安，就像小时候丢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可妈妈脸上却看不见动静，害得我做不下作业，眼睛跟着妈妈在屋子里乱转。所以无论我那赶时髦的儿子怎么撅着嘴跺着脚抗议，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我都要给他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
1: 在孩子眼中，世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什么原因能够使一个人显得年轻呢？我想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愿你风雨里像大人，阳光下永怀赤子之心。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来打开这样的一扇窗，想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号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2号晚至3号，我市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要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宜昌市6.1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6月1号下午启幕；超级周末，见证宜昌城市有温情，治理有水平；身边人讲身边事儿，榜样力量浸润人心；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幼儿园食品安全出新规。在稍后的热点快评中，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从618以旧换新，看理念换新。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号下午，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主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现场集中发布宜昌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点亮儿童微心愿，启动关爱服务基金，以系统化、常态化的举措为全市困境儿童筑牢成长守护屏障。活动在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带来的奔跑向未来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坚韧向上、乐观进取的风采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被爱照亮的一天，真实呈现市儿童福利院的温暖日常，生动传递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悉心呵护与温情陪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护童，以宜心护童爱润峡江为口号，将峡江地域文化、公益守护理念与儿童成长主题深度融合，打造宜昌关爱困境儿童的温暖符号与坚实依靠。6名爱心人士代表与嘉宾共同点亮心愿树，现场征集的所有困境儿童微心愿均已被爱心人士认领，儿童代表画作拍卖善款，多家爱心企业捐赠资金相继汇聚，凝聚成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爱心暖流。为推动关爱工作长效化、制度化，现场同步启动了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基金，专项用于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支持、心理关爱、权益保障及公益服务阵地建设等，为孩子们提供持续稳定的综合保障。宜昌将以宜心护童品牌为牵引，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织密抓牢困境儿童服务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孩子的成长，让关爱之光照亮峡江大地，助力少年儿童在温暖中成长，在阳光下前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多样文体盛会接连上演，八方来客齐聚峡江两岸，宜昌迎来了一个人气爆棚的超级周末。5月29号，汪苏泷演唱会在奥体中心开唱， 三场演出，累计吸引 10.5 万人购票，其中 77% 来自外地。同一天，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男子32强赛在三个场馆同时鸣哨，23所双一流高校代表队进行52场对决，赛场洋溢着青春的气息。5月30号，城市热度持续攀升，楚超足球赛门票全线售罄，1500名恩师球迷远征客场助威。三峡邮轮中心江面上，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14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此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二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考试同步开考，数千名考生静心赴考。据测算，这个周末仅系列文体活动就吸引超8万名外地游客，加上常规游客，宜昌城区迎来了一个格外忙碌的周末。超高人流之下，城市运转却丝毫不乱。宜昌球迷郭子睿坦言，现场氛围特别好，交警一路疏导，很快就回到了家。演唱会散场时段的场景更让外地游客印象深刻。当晚10:32，奥体舞台灯光熄灭，3.5万人涌向出口，50多辆接驳大巴一辆接一辆，不到一小时，人群全部疏散完毕。多次奔赴各地看演出的重庆歌迷奇妙倍感惊喜。宜昌没有地铁，来之前做好了打不到车的准备，没想到半小时就回到了宾馆。武汉歌迷谢妮留意到，场馆增设的临时卫生间里还贴心准备了女性用品，连这样的小事都考虑到，待在这里特别安心。今年5月，宜昌提出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的目标，各类文体赛事、演艺活动正是释放活力的出口，演唱会更是被称为行走的 GDP。以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可以说，文旅、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电力等各部门在一次次压力测试中磨合复盘，形成默契，为打赢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点军大队民警丁志恒说，我们提前5天到现场摸排，对奥体中心周边将军路、锦园路等关键路口实施动态信号灯管控，现场管控精准到分钟。两大场馆周边增设了2200个临时停车位，运用无人机巡航、智慧交通系统疏导车流，最大限度减少拥堵。与此同时，宜昌升级票根经济，依托我的宜昌客户端上线宜票通会在宜昌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整合餐饮、住宿、景区等资源，一改以往福利分散的问题。市商务局徐金凤介绍，平台结合歌迷、球迷等不同群体精准推送优惠，入驻商户零成本、零抽成参与，实现互利共赢。交通、城管等部门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50台大巴、5条免费接驳专线保障出行，540余人次环卫人员不间断保洁。国贸集团、交运集团等企业纷纷发力，推出应援服务、住宿礼遇、文旅福利与交通特惠，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这场客流大考过后，宜昌收获了满满的口碑与温情。抖音平台上，跟着楚超逛吃宜昌跻身热榜第4，相关话题持续刷屏，各地游客纷纷分享在宜暖心体验。恩师小土豆战斗团负责人顾国芳有着20余年球迷组织经验，他在直播间感慨，走过100余场客场赛事，还是第一次有回到主场的亲切感。宜昌球迷早早列队相迎，各项服务周到细致，让人心里格外温暖。来自4面8方的好评也让本地市民倍感自豪。奥体中心志愿者高一涵负责现场引导工作，他表示，歌迷们问路找座时总会礼貌道谢，相处起来特别愉快。据团市委介绍，全市近300名高校志愿者坚守岗位，提供问询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罗庆学认为，大型赛事活动与城市品牌建设双向奔赴，相互赋能。文化消费事关民生福祉，更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幸福工程。 演艺经济既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也能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提供优质情绪价值。宜昌用周到贴心的服务拉近了外地游客与宜昌的心理距离。8万多人来了又走了，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段记忆，还有对宜昌的新认识。这座城市不仅有硬核的三峡大坝，还有柔软的人情味儿。5月28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在宜昌开讲，走上讲台是来自群众身边的中国好人、湖北好人和道德楷模，他们分享的都是发生在荆楚大地的真实而感人的故事，用榜样的鲜活事迹传递直抵人心的力量。
4: 宣讲活动在三峡水利枢纽管理区三峡建设者文化中心举行。2026年湖北好人61岁的退役军人陈金泉首先登台，深情讲述了他在危急时刻两次跳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故事。
5: 老太太在挣扎，双手者在跑水，我立马呢跳进河里游过去。
4: 随后，中国好人宜昌三星供电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军分享20多年跋山涉水守护大山光明的执着。中国好人荆楚楷模冉存英动情回顾了21年来为3000多名孤独症儿童撑起保护伞的艰辛与大爱。此外，夷陵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讲述了祖孙三代接力传承三峡精神的故事。三峡集团志愿者代表也分享了守护大国重器的使命与担当。
8: 干一行叫爱一行，哎，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带点动能力范围内能够

0: 勿以三小而不为吧。走一件好事很简单，但是走一辈子好事太难。我把尽力去做到吧。
1: 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责任与力量。
2: 身边人讲身边事，朴实的语言蕴含着不平凡的精神。现场350名观众沉浸在感动与思考中。
3: 我内心深受感触，他们总是以平凡之躯诠释人间大爱，我会与他们为标杆，汲取力量，砥砺前行。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好人之城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共有15人次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27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今年市文明办将持续组织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深入学校、社区、机关、企业、乡村，开展巡回宣讲，让榜样的力量深入人心。
4: 最近暴雨天气频发，对我们的生活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前两天，市民黄女士就是因为在暴雨中乘车，意外将金手镯遗失在了出租车上。所幸民警热心帮忙，价值20,000多元的金手镯成功物归原主。
2: 5月23号，在五家岗区向阳派出所，市民黄女士从民警手中接回了失而复得的金手镯，连连道谢。
5: 没事的，你还凭了我的有个地方有个钱。
2: 事情发生在5月18号凌晨6点多钟，黄女士焦急地来到向阳派出所报警称，5月17号晚，她得知枝江老家遭遇暴雨受灾，便在城区匆忙搭乘一辆的士赶回，途中因为道路被淹无法通行，只得折回宜昌。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才发现随身携带的一个金手镯可能遗失在出租车上。
5: 我打电话老公也不接，我又怕他在抢先的时候怕出事了，我要赶回去。身份证、卡子，这个我一个镯子呢是用那个抽屉那个纸盒子把它包起来，都死在那个小泡里面。所以说我在拿钱的时候呢，可能在包里有钱的时候，就把那个小泡包就捂掉了，就掉在车上了。
6: 正在帮人联系，不着急
7: 了。没得好大的事。
2: 接到报警后，民警调取了黄女士乘车地点附近的公共监控视频，经过4天耐心查找，终于有了线索。
6: 当时雨天，这个监控的效果也不是蛮好，车牌都非常的模糊，我们也是反复的看了沿路的监控之后，才找到了那个机制车的车牌，然后联系了这个车牌的车主，当时那个对应的车主就是白班的，我们最后通过白班司机又联系上了夜班司机。
2: 接到警方电话后，的士司机在车上找到了黄女士遗失的小包，并送到了向阳派出所。
6: 全部都在，包括她的卡包里面的卡片呐、身份证呐、然后还有她的金镯子，都在钱包里面，没有遗失。然后东西，
2: 金手镯失而复得，于是有了新闻开头的暖心一幕。
6: 你要把找东西找回来，我们就放心了啊！
5: 好，谢谢。
6: 以后东西一定要保管好啊！
5: 确实，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6月份开始呢，一些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了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0: 这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 近日啊，记者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幼儿园食堂新规来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是国家给全国25万多所幼儿园的后厨立下的铁律。这七条规矩我们一条条说清楚。第一，谁来办食堂？办食堂办的是良心，有些幼儿园图省事儿，转包外包，把孩子的伙食当成了生意。新规一锤定音，幼儿园的食堂能自己办的必须自己办自己管，即便是万不得已选送餐公司，也要严查资质，评估能力。那些层层转包企图糊弄的，在铁律面前绝不允许。第二，哪些食材不能用？幼儿的肠胃娇嫩，容不得拌点沙子，厨房里有了一张雷打不动的黑名单。散装的油盐，易闹肚子的冷荤生食，容易中毒的发芽土豆，散装的汉堡三明治一律严禁入内。更硬气的是，供货商只要3年内有过一次安全黑历史，直接一票否决。三，饭菜怎么送？新规死死卡住了时间线，饭菜从出锅到孩子的嘴里中间绝不能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外送必须全封闭，用保温箱包裹。这不仅是对温度的苛求，更是对食品安全的敬畏。四，碗筷怎么洗？病从口入，碗筷是一道重要的关卡，洗碗消毒不能再马虎，必须有独立干净的操作区消毒库。更严格的是，幼儿园要尽可能用最传统最保险的物理方法消毒，像热力消毒、高温蒸煮，不允许拿外面不知底细的集中消过毒的餐具来糊弄事儿。五，谁来陪伴？后厨到底干不干净？别看广告，要看疗效。除了每天、每周、每月的硬性自查，最让人安心的是陪餐制，每顿饭必须有幼儿园的负责人坐在旁边，和孩子们吃同一锅饭。六，家长怎么监督？后厨不再是闲人免进的神秘地带，新规鼓励把后厨的视频接入到监管平台，让做饭的全过程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同时更要求定期公布食材的来源。七，越线该怎么处罚？规矩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2次突击打考，这次绝不姑息。谁敢在孩子的饭碗里动歪心思出纰漏，不仅要重罚幼儿园，更要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砸了孩子们的饭碗，国家就依法砸了你的饭碗，让你终身不得入行。舌尖安全就是民生所系，更是底线所在。七项规矩严丝合缝，全面织密了幼儿饮食安全的防护网，全力守护幼儿园的每一餐，就是用责任托举起千家万户的信任期待。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表示，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记者了解到，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 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表示，

0: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 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 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客规还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时限范围， 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 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 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时限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在2024版铁路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618年终大促战正酣， 在宜昌各大电器卖场和数码门店，以旧换新的标志格外醒目，前来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一件件绿色智能的新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湖北省持续加力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空调、冰箱等家电可享15%补贴， 单件最高1500元。 不仅如此，宜昌各大卖场纷纷推出加码优惠，与国家补贴、厂家让利叠加，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点燃了市场热情。 然而，透过618这个消费窗口， 我们更应看到以旧换新换出的不只是商品，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换新。 为此，三峡日报评论，这场换新热潮、换新了绿色消费理念，细细审视湖北的补贴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引导。购买一级能效家电，方可享补贴。提高补贴门槛的深层用意是以财政杠杆撬动绿色消费。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主动选择高能效产品，这不仅是精打细算的生活智慧，更是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日常的生动实践。 以旧换新推动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补贴政策牵引着产能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流动，这将倒逼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提升品质竞争力，从而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企业想要抢占市场份额，必须要在技术研发、品牌建设、售后服务上下真功夫。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产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让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在产业一线落地见效。这场换新热潮换新了惠民惠民的服务理念，好政策贵在落实。登录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实名认证即可领取补贴资格，操作流程简洁透明。 宜昌按月公示参与企业名单，明确去年宜享补贴者，今年仍可继续享受。这些细节折射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温度。以旧换新的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是这种治理理念的换新，让惠民政策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618一年一度，但消费升级、理念换新的脚步不能停歇。 当一件件绿色智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更是发展理念的革新。让以旧换新换出的新，不只是产品属性的更新换代，更是新发展理念的扎根生长。如此才能把618的消费热潮转化为长久的发展动能。
3: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

0: 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车辆缓行队伍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口。应该来说今天晚上中心城区主要的通压力还是比较的集中在商圈的周边啊，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在夷陵广场的红绿灯处呢，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时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国贸商圈的寻找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的车辆呢，现在也是比较多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进出城方面的通压力来自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主要通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山河源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自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啊，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呢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在长柳路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到的是从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体路的路口，也就是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前这个路段上的时候，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各位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分享互动，同样也欢迎您可以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的晚高峰回家路上还是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初一以下的小朋友们还是享受到一天的假期，
1: 是，
0: 所以学校周边的通信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商圈的周边通信压力呢可能会稍显明显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联盟，
0: 对，
1: 咱们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确实我说实话，今天早上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午前后，都会让很多朋友感觉到今天或者未来几天似乎没有什么雨水了，所以就去洗车了嘛。结果呢，前脚才洗完没到两个小时就开始下雨了。
1: 说到下雨，关注一下，我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部小到中雨，涛哥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后天夜间大部分是转阴天，22到27度。
0: 所以明天我就往南部去，就开到那个暴雨的地方去。反正我今天也洗了车了，是吧？也都被小雨淋了，我还差一个大雨和暴雨。
1: 在这儿的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50也发布了重要提醒。
0: 对，
1: 预计6月2号晚上至3号啊，我市呢会有强降雨的过程。那北部是小到中雨，刚刚说了，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这个过程呢是累计雨量，北部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的雨量是30到60毫米。大家要注意防范南部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一些不利影响。
0: 确实，再次听到大家，确实我今天看到的新闻也说到了，进入到6月份开始，逐渐步入到了今年2026年的一个汛期了。这个降雨的过程呢，会时不时的光临，所以听到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出行和出门的提早规划和打算。另外一个，也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那么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对于平时爱运动、爱跑步的朋友来说，所关注到已久的这双鞋子，今天终于给你们淘到。

0: 到了，
1: 是，
0: 嗯，这个平时不管你是爱跑步的、爱运动的，包括通勤赶路的朋友，今天一双这个怎么讲呢？它就是基本上是囊括了很多全场景的一双鞋子，
1: 嗯，
0: 也是很多朋友其实一直想要入手的，因为之前价格确实不便宜。嗯、我也看到了一些跑步的博主推荐的这双鞋子，也被称为2025年，就是过去的一年当中非常畅销的一款耐克的跑鞋。
1: 我等一下，我高低得看看、嗯、看看图了。
0: 如果要是平时低调一点、嗯、你可以选那个白色的。如果你平时和我一样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炫酷颜色的，有一双什么绿色的那个来着，真的，你就穿上这双鞋你去运河公园跑步，你跑10分配速你都是最亮眼的。真的，
1: 所以我们一边说，欢迎大家就可以下拉下小程序，找到1059主播甄选。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奥莱的这个清仓限购耐克。哎，这款跑鞋它是什么系列？
0: 耐克 Vomero， 反正
1: V O M E R O。
0: 我今天特意搜了一下 Vomero 18。嗯，因为它没有对应的中文的意思，所以我当时听了、嗯、我今天我还在那儿特意
1: 练了半天，练五分钟，
0: 练五六分钟呢，结果就到下午就忘记了。应该是 Vomero、哎、
1: 现在的就是它的正价、
0: 嗯、
1: 它的正价好大气好百
0: 1800块钱。
1: 大气好百是什么说法？
0: 挺贵的，
1: 大几百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呢，这个清仓呢只要369元，
0: 对，
1: 每人限购一双，
0: 是
1: 库存告急。朋友们、
0: 嗯，
1: 我们说到每人限购一双啊，
0: 嗯、
1: 就确实是就得给多给你卖一双就亏本，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啊，首卖直接无。那么这款鞋它的颜值是很扛打的，
0: 嗯，
1: 经典的简约设计，线条利落，
0: 嗯、
1: 日常穿的不会太突兀，
0: 对，
1: 运动穿。够有型，
0: 没错。
1: 然后这个鞋身是那种网面的材质，就说明它非常的透气。
0: 对，
1: 久穿不闷脚，
0: 嗯，
1: 不汗脚。
0: 是的，
1: 不管是夏天跑步还是日常通勤，双脚都能够保持一个清爽的感觉。
0: 对，因为跑步的朋友都知道，你想买一双鞋子，这个鞋它的缓震性能要好，然后它的这个回弹效果要好，反馈要好，同时也不能太重，也一定要轻盈。嗯、这双鞋子呢，上脚就特别的轻盈，不管你是久走啊，还是久跑啊等等，都觉得不累脚、不压脚。足弓处呢，有一个非常贴合的设计，长时间的走路，包括你的慢跑锻炼呢，也不会觉得很疲惫。鞋底呢是那种耐磨防滑的，像城市的街道啊、户外的小路啊等等，都能够轻松的应对。日常穿足够耐心耐造，而且呢穿搭也很百搭一些。比如说你平时穿休闲一点的牛仔裤、休闲裤，穿上去之后呢，就是比较百搭。另外一个，你像这个天气，如果你想有一个比较轻便的户外运动的话，搭配一些运动的短裤，包括健身的服饰等等，运动氛围也可以直接的拉满。所以说我觉得不管你是在健身房还是在这个操场上或者公园边去跑跑步啊，去做做力量训练的等等，都是很百搭很合适的、
1: 嗯、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涛哥一边在介绍呢，我就一边在我们的平台上搜了一下、
0: 嗯、
1: 耐克，就是奥莱特价的这个特，奥莱特耐克。
0: 对，
1: 你也可以直接搜耐克，
0: 对，
1: 它也能出来啊、
0: 嗯、
1: 也能出来。我们说一下价格吧，刚刚说到了我们的清仓价呢只要369元。
0: 369。
1: 对，只要您下单或者说是您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赚积分。
0: 嗯嗯嗯嗯嗯，
1: 这个积分呢它可以在商城直接来免费的兑换精美的礼品，不要浪费啊。
0: 嗯嗯嗯，
1: 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然后客服可以给你那个派发代金券。
0: 对。给你派发代金券、
1: 嗯、对，所以可能你到手的价格还不一定是369，
0: 嗯，
1: 你可能还会减现，
0: 对，还有优惠啊。所以各位记得，想要入手一双运动鞋、跑鞋或者百搭的休闲鞋的话，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奥莱特耐克，就可以直接369元带走这双百搭的而且多场景的户外运动鞋了。
2: 选择1059，
3: 选择
2: 一种生活方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4: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

0: 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动听1059，
4: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7，再来刷新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已经产生了滞留了。来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滞留队伍依然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同时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来关注一下，此刻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是滞留的，过了西陵一路往云集路车行缓慢。另外一个国贸商圈的停车场入口处在西陵一路的怡林广场门前，现在往东山大道的方向也至少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怡林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是全线滞留，同时相反的方向进城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进出城方面来了解到的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行驶缓慢。港窑路这边了解一下，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大林路路口这两个方向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稍安勿躁。而城东大道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方杰作下行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再就是来自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在智喜长沙大桥江南往江北行驶的桥面上现在比较畅通，但是呢提到各位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艺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7: 回来各位，周一的17:20继续回到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虽然今天是一个周一，但是对于怎么讲，也不能叫低龄段的小朋友来说吧，初一以下的孩子们来说，确实还是享受了额外的一天假期。而且今天这个假期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应该是更快乐一些。
8: 你确定吗？
7: 因为他们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8: 但是他们需要爸爸妈妈带他们出去玩。
7: 当然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家里有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你说真的，我们说孩子啊，你不在老人面前就太惯着了。昨天
8: 怎么说、
7: 我儿子外婆带着他吃完晚饭之后、就带他去国贸溜达一圈，我就看他那个电话手表。哎，我
8: 一直在消费是吧？
7: 不是，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坐上车去西坝了吗？结果我一看在国贸碰见他，我这见面打个招呼
8: 碰到了吗？
7: 我就看着他在国贸，正好我也没走、我也在国贸、我就看着，我说好，你既然来国贸，我就看着你到底要消费点啥。结果我就
8: 看后来消费点，
7: 我就看见那一瞬间、就感觉他那个眼神呢、本来就是从特别兴奋的那个状态，一下就
8: 看到你就有点害怕，
7: 一下就问我你来干啥。我说我过来。
8: 他问你你来干啥。
7: 我说我过来吃个冰淇淋不行吗？那你吃完你走啊。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来干什么不知道，我说我通过电话售票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我说你跟外婆你不能买他的东西。
8: 这个话应该是外婆跟你说你来干啥。
7: 结果后来我说好，那你去吧，我走了，我回家了。结果我才坐上车准备回家，我看那头提示我电话售票已关机。自动把我屏蔽了。
8: 对，
7: 一直到晚上10点才开机，显示已经到家了。我说你真行，
8: 监控不了他了。
7: 那就监控不了他了。
8: 对，监控不了一点儿。
7: 哎呀，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能够享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属于自己的专属的节日的。
8: 既然是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那我们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就聊两句，就来聊一下和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相关的内容啊。
7: 对，
8: 你看今年的儿童节呢，人民日报客户端，为大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7: 是
8: 6月1号、2号每天10点起， 展播上美影这个经典的动画片，一起来回味童年的美好时光。你是不是今天已经分享了？
7: 我今天上午分享的时候马上就要播葫芦兄弟了
8: 我没有点开看，但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标题。
7: 对。

0: 你还记得吗？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吧。确实当时我今天早上就是我是今天早上一大早刷到的这个微信推送的时候，真的很惊喜。虽然这些动画片你可能已经看了很多很多遍，里面一些剧情啊台词你都记得，但是当它在某一个特殊时间节点出现的时候，你依然还会忍不住要去看一会儿啊，忍不住要去看一会儿。看他的时候，就是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放《葫芦兄弟》，你知道《葫芦兄弟》就是中间连播呀，没有广告嘛，你知道放到几点钟吗？放到12点半。
0: 葫芦兄弟就是那个邀请还我爷爷，是这个吗？
1: 对，就是那个，
0: 我是没有童年吗？
1: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小的时候看到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你现在依然历历在目的，也有很多刚刚提到的，包括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提到的说到的一系列的，我看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很多的名字。
0: 嗨，可太多了。我们先来读读大家留言吧。
1: 先来看一下大家都看过哪些，一下就暴露了年龄。
0: 慧姐说：“蓝精灵在那山的那边，
1: 海的
0: 那
1: 边，
0: 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可爱，
1: 他们活泼又聪明。
0: 是不是”你连歌词都能记住啊？
1: 你这不押韵，不觉得别扭吗？听着，
0: 飞野啊。飞，你这段难道不是 AI 的吗？咪咪流浪记、蓝精灵、绿野仙踪、黑猫警长、巴巴爸爸、巴巴妈妈，没什么印象哎。
1: 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鹿、巴巴什么什么一、巴巴一、巴巴巴、巴巴好多了。
0: 猫和老鼠，
1: 一直巴巴搁那。
0: 哆啦 A 梦、邋遢大王历险记、九色鹿、雪孩子、米老鼠和唐老鸭、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这我小的时候看，
1: 是吧？
0: 灌篮高手、鼹鼠的故事。非凡的公主希瑞、海尔兄弟、阿凡提的故事、魔方大厦，哎，小的时候看那个魔方大厦，
1: 对，
0: 就很神奇。
1: 是的，
0: 还有很多，真的一下想不起来了。你已经记得非常多了。还有白龙马、恐龙特辑、克赛号是吧？
1: 对，
0: 葫芦娃，飞也还有按这个花仙子、忍者神龟、大力水手。
1: 然后啊，小朋友在养生群里面，他说大闹天宫、九色鹿、崂山道士、没头脑和不高兴、葫芦娃、阿童木、一休哥、舒克贝塔，还有猫和老鼠。这我说了，这一下就暴露了你们的年龄，是吧？
0: 我其实还是印象不是特别深刻的，多多少有那么一点印象。飞野说我还记得每次要出来的时候就说那个楼上的市民说那个时候什么可赛号的头盔是不是男孩子人手一个，那是有头盔吗？
1: 有一个红颜色的头盔。有啊，当然有。可赛号的头盔、或者是他的那把就是当时拿着那个叫什么时光剑的之类的那种模型、反正就是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神奇，
0: 你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对，拥有它你就感觉拥
0: 有了全世界。然后飞爷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恐龙特级可赛号一级准备、是可赛号吗？
1: 是恐龙特级可赛号。
0: 然后恐龙特级可赛号二级准备、那准备什么呢？
1: 人间大炮发射呀！一级、二级、三级准备发射呀！准备什么？
0: 志明说：“哎呦，那个魔方大厦真的是很吓人，哎，那也真的是童年阴影。
1: 是
0: 那魔方，它是突然一下人会变大变小吗？
1: 它就是掉进了一个魔方的世界里面，然后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先奇奇百怪的事情发生，这种状态。”容姐说
0: 不是一个年代的，
1: 聪明的一休不，因为可能女生看的动画片和男生不一样吧。
0: 我们看美少女战士，
1: 你不看这个吗？这你不看吗？小时候
0: 叫什么名字？
1: 花仙子。
0: 哦，花仙子也看。
1: 花仙子吗？
0: 你看，有小姐姐就说了，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那是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水冰月，
0: 对，夜里服假面。
1: 反正然后还有啊。有朋友说浅浅说这个机器猫、哆啦 A 梦，然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对，然后还有很多，
0: 大家能不能展开啊？
1: 对，
0: 咱们展开唠唠，
1: 对，
0: 能不能说那么一两句你们还记得的台词？
1: 是的，
0: 动画片里的一些剧情，
1: 对，一系列的，
0: 反正我是不太记得了，
1: 非常熟悉。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啊，
0: 今天要听个够是吧？
1: 我记得我看动画片。看的比较早的是铁臂阿童木，因为它算得上是在国内引进最早的一部动画片了，译制片、译制动画片，它是最早的。因为铁臂阿童木本身它出品的时候就很早啊，就很早，所以
0: 你现在播的这个歌曲就是
1: 铁臂阿童木啊，铁臂阿童木。当时
0: 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那个铁臂阿童木它是独臂，它是独臂吗？
1: 它不是。不是，
0: 误会了，真误会了。
1: 他不是，对，包括
0: 好好的。
1: 他铁臂，他也

0: 不是铁的，只是这个机器人而已，他是个机器人而已，他是个机器人。欢迎大家吧，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回家的路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吧。虽然说我今天其实看到很多的一些微信推文当中也说到了，就是作为大人们，现在可能属于自己的儿童节的属性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自己童年的回忆啊，找到专属的记忆在里面。
1: 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下班路上，我们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陪伴着各位。
0: 是的啊，这个铁臂阿童木，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话，我跟你说，恐龙特技可赛号你没有看过吗？
1: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动画片真不一样。
0: 这个音乐响起来你不觉得熟悉吗？
1: 等他再唱唱吧，我没什么印象了。
0: 就是，
1: 但是他们说那个一级准备、二级准备，我有一点点印象。
0: 那是在电视剧过程当中会出现到的情节啊。还有
1: 那我们看美少女战士你们看吗？
0: 看过一点。看过一点。
1: 对啊，我们一集不落。
0: 美少女战士。
1: 对。
0: 但是小的。
1: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0: 那你想，女生要是出模仿这个角色可以，男生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1: 你们可以模仿夜里服假面吗？
0: 没人好意思。那个时候。行吧，欢迎各位找到我们参与互动的方法，不要忘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Yicheng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6: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Yicheng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下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是了解西凉二路快速路方面，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的队伍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下行是从民悦家园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车行缓慢。东山大道方面，从西凉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在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在夷陵广场的门前，现在依然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来自夷陵大道商圈的通西压力，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 CBD 大安百货门前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过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陵一路的路口处也有3个到4个以上的排行周期。进出城方面，关注一下此刻进城的港窑路三院滞留的队尾呢，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上面。出城的话呢，依然是山河园路门前和港窑路三院门前车行缓慢。另外我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此刻进城方向在长江广场的门前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依然要耐心等待，稍安勿躁。发展大道这边，在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个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凉二路交叉路口，现在要往坝区方向行驶，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同样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西压力，这是在锦江大道的五月广场门前，现在车行缓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4，在周一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今天咱们和大家一起，也不能说叫重回童年吧，因为说实话，这些这个小时候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片，不管是什么时代的，不管什么类型的，我觉得呢可能都已经尘封在记忆的某个角落，也许现在让大家去回想这些剧情不记得了，会想
8: 起真的不太记得了。
7: 个别的里面主角主人公，
8: 对，上次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还在
8: 更新。这小时候看的挺多的，这是围裙妈妈
7: 啊，现在一直这么多年还在更新啊，包括
8: 这个很经典，
7: 对，是
8: 就小的时候对妈妈的那个认知就是一定要穿一个那个围裙，对，围裙妈妈，
7: 对吧？对，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猫和老鼠，
7: 猫和老鼠。
8: 有一位小伙伴说，真羡慕你们小的时候还有电视看，寒暑假不看电视吗？
7: 你说就小的时候其实
8: 也不是天天看，
7: 而且也不是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小了呀，也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了，
8: 小学的时候。
7: 对，有电视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很普遍，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事情。
8: 我想一想啊，小学每一年放寒暑假还看什么呢？看小龙人
7: 啊，对，小龙人
8: 好喜欢看呐、然后那个时候就妈妈每天要买个西瓜，那个时候西瓜又便宜，然后我就一边不知道为什么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就着大头菜，大头咸菜，
7: 西瓜就是大头菜，
8: 很奇怪。然后看小龙人就成了我那几年的夏天独特的回忆、
7: 记忆是吧？
8: 对，为什么吃大头菜呢？
7: 可能
8: 就变成了看小龙人的标配。
7: 对，
8: 我头上有犄角，
7: 那个时候
8: 身后有尾巴，
7: 那个时候他这一类包括像小龙人啊和恐龙特技可赛号，他更准确来说他不叫动画片，他叫特
8: 连续剧吗？
7: 他叫特摄片。
8: 哦，
7: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忘了什么叫特摄片的概念了，但是现在可以归类为一类叫做特摄片。恐龙特技可赛号和小龙人。
8: 南山雾报啊，而前一段时间利用放学回家的这十几分钟，带着儿子看完了动画片灌篮高手，儿子好像懂了一点，打篮球呢要全力以赴，但是他也让他误解了好像人人都可以扣篮。
7: 那倒也不是。不过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孩子们确实像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在动画片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看了一些动画片会记住其中的情节，然后上学了之后呢，几个院子里的小伙伴儿也好
8: 会讨论，
7: 同学人会
8: cosplay 吗？
7: 会去模仿。
8: 对会模仿，
7: 会模仿。对啊，然后
8: 尤其我们几个女生在一起，一定要去那个 cosplay， 叫什么美少女战士
7: 啊，一共是五个角色，就和圣斗士星矢差不多，然后有的时候还为了争水冰月是吧？
8: 不、
7: 啊、
8: 水冰月反而没有人争啊。
7: 哦，
8: 是的，争水冰月，
7: 那肯定是主角嘛。
8: 对对对，主角
7: 啊，都要是代表月亮那个
8: 消灭你，
7: 那个，对，
8: 消灭你们
7: 是吧？
8: 看看啊，大菠萝说了啊，没有人看海尔兄弟吗？
7: 有，
8: 我记得海尔兄弟里面还真的有许多的知识点。
7: 海尔兄弟是啊，虾鱼妖打雷，不是妖打三，雷欧那个吗？
8: 打雷
7: 妖虾鱼。雷欧就那个
8: 雷欧，
7: 因为他确实当时他是属于一个怎么讲呢？他是属于一个科普类型的，他属于一个科普类型的一个动画片。我记得当时好像我小的时候家长不让我看，唯独当时电视在放《海尔兄弟》的时候，是允许的，你在里面可以获取到一定的生活常识，
8: 知识，对，
7: 以至于后来冰箱买的都是海尔。
8: 好冷啊！
7: 真的。
8: 还有啊，我小的时候是分不清，到现在为止我都分不清舒克和贝塔，到底谁开飞机，谁开坦克？
7: 开飞机的舒克，
8: 开坦克
7: 的
8: 贝塔，记不住，总会弄混淆。
7: 确实陪伴着我们的很多的童年记忆啊。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对于动画片的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陪伴了吧。
8: 这么一说，我看到一开始啊，节目开始之前就有一位小伙伴就说到了，说对80后比较友好的就是我们的动画片是真的是不太匮乏。
7: 是的，
8: 我们小的时候听了很多的歌曲，看了很多的动画片。
7: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一样什么网络想看啊就随时可以来看，那个时候就是守在电视前面。
8: 对，
7: 我依稀记得当时在放这个圣斗士星矢的时候，应该是在晚上的6:35左右，一直播到快将近7点了，就一定要在那个之前把作业写完，把饭吃完，赶紧就坐在电视机前面
8: 认真的看，
7: 认真的去看。
8: 所以现在眼镜的度数那么高也是有原因的，
7: 打游戏打的。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虽然也有很多很多的娱乐的活动啊，但是我觉得也像我们这类的一代的人少了很多动画片的陪伴，好像似乎也少了一些乐趣，但是他们现在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参加一系列的活动，是吧？你比如说马上这个就是这个月份就有了6月27-28的DS 自然探索挑战赛。
8: 嗨，过去的周末，对，过去的周末真的是没闲着啊，
7: 是很辛苦。
8: 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呢，在星期六那天早上的9点，报名通道是正式的开启了。活动时间呢，我们再跟各位强调一下，27号到28号2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
7: 对，
8: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这个早鸟票已经售完了
7: 已经售完了。
8: 那现在的报名呢，依旧会有活动，是拼团，两个人拼团，每人立减20元。
7: 对对，就是还是会有优惠，
8: 会有优惠。对，但是当然是越到跟前这个优惠力度越小。
7: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8: 这样大家可以一边听我们的介绍，一边在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 DS， 这个大小写都行，
7: 没错，
8: 可以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那其实昨天前天我收到的最多的咨询就是，我的孩子是哪一年的，我报什么组。
7: 对，在问这个组别的报名的情况。
8: 对，比较多啊。
7: 嗯，
8: 我们先告诉各位，亲子组呢是这个 不按生日，我们按年份，19年到22年出生的就可以报亲子组，18年到20年报初级组，15年到17年报中级组，12年到14年报高级组，初级组和亲子组都是3公里。
7: 三公里
8: 多少个障碍？
7: 20个障碍吧，
8: 20个障碍。
7: 对，
8: 然后中级组就是4公里，
7: 25个障碍。
8: 对，高级组是6公里，30个障碍。
7: 对，
8: 咱们都从去年说到今年啊。
7: 是的，
8: 我们提醒各位，这个亲子组呢是不计时的，不计排名，就大家就是来体验的啊。
7: 对，
8: 年龄呢也是比较宽泛，欢迎各位来参赛。
7: 是的，
8: 那么初级、中级、高级三组呢，三个组别的前10名将会获得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就是报名成功之后一定要进赛事群。
7: 对，
8: 那就不是现在的这个，
7: 不是另外一个群了，
8: 对，
7: 另外一个赛事群了，
8: 对，
7: 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报名了之后，你临时有什么事情想要换其他的组别了，也要提前的在这个赛事群里面来去第一时间知晓到一些相关的换营的消息，因为你换的这个营可能已经满了，那么你没有办法，只能报你现在之前已经报好的这个营啊，这个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另外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一个，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填写的是孩子的身份证号码，然后你如果报亲子组的话，家长的身份证号码也是需要的。另外一个服装的款式，我建议大家，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户外的运动类型的嘛，所以建议孩子呢一定要选择就是大一点尺码的，
8: 对，胖一些可以大2码。
7: 多大一点？
8: 去年给孩子选的就是大了2码，
7: 大
8: 了2码穿起来宽松，会舒适一些啊。
7: 对，
8: 大家赶紧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 DS。目前的报名优惠呢是2人成团，每人立减20元。
7: 是的。所以说各位想要了解，想要报名，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就可以详细咨询。同时报名之后记得在这个群里面也说一声，这样可以进入到活动群里面，也可以提前了解消息。来关注一个路上的出行情况吧。有朋友反馈到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在居然之家门口的高架桥上有一辆渣土车是坏在路上，占据的最右侧的车道，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说一下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在居人之家门口的高架桥这个位置呢，是有一辆渣土车坏在了这里，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谨慎慢行，注意避让。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8: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9: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树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我的声音，
2: 我的声音，
13: 你的风景，
2: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上升特别明显啊，来关注一下西02路快速路下行滞留的队尾排过了北辰港湾，而现在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点军大道上桥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前方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双向 上下行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在西02路口和发展大道红绿灯处也要等上3到5个的排行时长。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3院进城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队尾时排过了胜利3路交通局。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啊，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西02路口、清江大厦门前以及西01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西0后路，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02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云集路方面，此刻云集路从龙康路出来的车辆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西01路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县府路。再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在发展大道的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另外一个进城的霞州大道居然之家门前滞留排行的队伍也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间。

0: 商圈周边来自锦江大道峡州大道路口的五月广场门前现在双向滞留。那么这个时间段更多的通下力会体现在商圈的周边，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我们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直接在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不往后猜，你能猜到是啥吗？
2: 有点
0: 黑猫警长，猜出来了没有？
2: 我刚想说猫和老鼠。
0: 你这邋遢大王，
2: 我听的
0: 天都没骗过你。
2: 是邋遢大王，邋遢大王，邋遢大王。
0: 在哪儿的话？
2: 激动了，
0: 一着急说话的方言都整出来了。有点像。
2: 等会儿我听听。
0: 噔噔噔噔噔，对，因为小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喜欢看邋遢大王的，但是有点什么，看邋遢大王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你知道
2: 邋遢大王你也怕？
0: 不，因为邋遢大王你知道他是出现在哪儿呢？他是出现在这个地宫里，地宫是老鼠搭建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是在里面很害怕那种感觉，
2: 很阴暗
0: 啊。对，然后他是因为
2: 瘆得慌是吧？
0: 对，他是因为那个老鼠军师给他喝了一瓶加了缩小药剂的汽水，所以后来以后呢，家长就教育说，看到没有，不能随便外面喝什么东西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教育的作用的啊，确实。然后你看，还有这个，刚刚有朋友说了爸爸，刚刚有朋友说了
2: 爸爸妈妈，
0: 对，
2: 是吧？
0: 对，就是小的时候能够把爸爸妈妈什么 blue 不不爸爸啥玩意儿。给扒出来的那个就特别厉害。
2: 你最后那句声我也不要，能不能不要是啥玩意儿？
0: 就把扒出来就特别厉害，扒啥玩意儿也不知道啊，反正扒啥就是扒啥。
2: 哎，我看一下，有朋友在群里面说陪伴说中华小当家，中华小当家不是干脆面吗？
0: 中华小当家是干脆面，但是以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部动画片《中华小当家》。就是做饭的嘛，讲的是一个少年厨子的故事。
2: 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可能我就没有看过。
0: 对，你说的小当家是干脆面，中华小当家可不是干脆面，是两码事，
2: 各是各的是吧？
0: 对，
2: 再看看啊，罗先生哦，罗先生发了好多小的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儿，《小虎还乡》
0: 《
2: 西游记》《铁甲小宝》都很陌生吧？灌篮高手滚筒洗衣机就是名侦探柯南变形金刚是他就是他
0: 小哪吒
2: 传奇黑猫警长猫和老鼠我们来说一点我们之前没说过的鸭子侦探是什么
0: 没看过
2: 还有四驱兄弟
0: 看过
2: 蓝猫淘气三千问
0: 蓝猫淘气三千问就是也是一个可以获取知识的
2: 对
0: 啊，也是可以获取知识的。
2: 我回答了这么笃定，但是我没什么印象。
0: 然后还有很多一系列的，
2: 我现在印象都停留在比较大一点的，就是比较大一点到初中、高中看的每一年的寒暑假看的电视剧。
0: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不看动画片了嘛。
0: 对，开始看电视剧了。
2: 只能说年纪大了。回忆不了小的时候的事情，童年的事情，
0: 成熟了啊。还有很多。然后你看罗先生说还有一个讲原始一家人的，就是原始人，就确实很多动画片可能真的只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你看到，后来再找他相关的影像资料你基本上真的很难找到了。就包括前段时间以前最早的时候在CCTV 6电影频道当时播的一个叫做正义战士的神力无敌天上地上和水里的一人给你一套装甲的那个，我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那个，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
2: 过。好陌生啊你说这一段。
0: 然后还有一个当时是在大风车还是什么节目里面播到一个就是每个人一个戒指，然后代表了一种力量，就风火水土地心灵，把你们的力量结合起来，我就是地球超人。
2: 你小的时候没少看动画片啊。没怎么学习吧
0: 看我回答的多肯定
2: 没怎么学习吧涛哥
0: 因为那个动画片它看起来确实就是 后劲儿特别大，你看完了你就看完了、嗯、你虽然说你人已经离开电视机跟前了，但是你这个思路啊、嗯、你可能已经不知道，比如说你刚看完西游记，你可能已经跟着师徒四人到取经路上去了、嗯、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特别神奇。
2: 你看罗先生说了最恐怖的，我一直觉得是鸭子侦探，
0: 他说的我有印象，好像是一个鸭子，
2: 鸭子侦探吗？
0: 放大镜吧，我记得应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情节，不记得了。嗯、但确实还是怎么讲呢？还是有些呢能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些现在即便你可能不会把它翻出来看啊，但是呢，你当你听到的这些片头曲啊，或者这些熟悉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依然还会觉得热血沸腾。我不是前两天说了吗？我最近一直在重新追那个86的《西游记》嘛，虽然看得很慢啊，看了10多天了，才看到三大白骨精，平均一天一集都没有平均到。然后我当时打开那个弹幕在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弹幕里面大家在说一个什么事，就是这是唯一的一部不忍心跳过片头和片尾的电视剧，《
2: 西游记》
0: 就是你片头你也忍不住去就把它看完，片尾你也忍不住去听完。
2: 因为它的片头和片尾很多都是剧情嘛，都是剧情的内容吗？
0: 就是感觉到，也会有剧情的内容出现吧，你还是感觉到看到听着的时候，整个汗毛孔都立起来那种感觉，打开了，反正瞬间就会让你重回到那个看《西游记》的年代。
2: 所以你看，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真的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0: 对我然后我记得我就看那个，以前我平时看剧从来不看不打开弹幕的，我看《西游记》的时候打开弹幕就特别有意思。
2: 比如说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评论？
0: 比如说那个孙悟空要从乌尘山要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就跟唐僧说：“师傅，你远点，远点，远点。”
2: 师傅，远点，远点。
0: 弹幕就说：“不能再远了，我已经出屏幕了。你就会觉得特别搞笑，
2: 又是一种乐趣，和小的时候看的看
0: 不一样，
2: 看。动画片的那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很多
2: 这不能算是动画片吧，
0: 这
2: 是属于
0: 连续
2: 剧了，
0: 这是连续剧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妨可以把这些承载着我们童年美好回忆的片子把它翻出来看一看，你可能还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0: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8:06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通行压力非常明显的缓解，现在桥面上从科技高中一直到东山大道是一个滞留的路段，那么过了东山大道来到人民艺术高中上行车行缓慢。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来关注到的是从夜明珠高架要往西岭二路的方向，依然是在云体路的路口和前方接近西岭二路的红绿灯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相反的，体育场路体育场北路要往西岭二路的方向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整个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这边啊，现在要往西岭二路的方向，在南波路这个桥面，就是港窑路这个桥面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处，现在行驶压力也不小，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啊，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到了恒大公馆，而出城呢同样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同样有滞留，尤其是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江海路的路口处。那么此刻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这边，现在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西陵二路往云集路的方向依然全线滞留，而西陵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也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通行压力就更大了啊，现在能够看到在西陵一路的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了。相反的方向，从 CBD 的门前一直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同样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

0: 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夷陵广场，夷陵大道门前，也就是说在夷陵广场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非常大。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在 CBD 大百货商圈的夷陵大道和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现在还是有很明显的滞留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 A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8:09，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晚上商圈的周边刚刚提醒到大家了，CBD 大安百货商圈和国贸商圈，以及在五月广场啊，还有在这个中南路的商圈，压力都不小。
1: 是，可是其实今天的路上的整体的情况和昨天非常像。昨天也是各个商圈的行车压力非常大。
0: 是啊，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吧，这谨慎慢行。如果现在你还要奔商圈去的话呢，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停车了啊，提早来规划行车。好在明天是星期二正常上学，
1: 对，
0: 孩子们今天晚上早点回家。
1: 是
0: 啊，可
1: 不然怎么是错峰吗？
0: 都玩三天了，还没玩够啊。
1: 那很多小朋友他们
0: 在
1: 昨天和前天还要做功课呀。
0: 哦，对，今天才是正儿八经的过节。
1: 也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是昨天就放松了一天，今天在家里做功课。
0: 对，
1: 一边做功课一边气鼓鼓，哼，凭什么别人都可以在外面玩，我要在家里写作业？
0: 你前天没写吗？你自己没写完你关谁？孩子们收收心，快期末考试了啊。
1: 是，确实该收心还是要收心了啊，
0: 是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找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这样大家呢在每天回家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其实很多学校呢有一些文艺演出，包括孩子们也参加了一系列的运动会啊，有亲子运动会，还有一些达标的运动会啊，一些运动项目等等等等。前两天中国短跑运动员孔令威分享了趣味的日常，自己的
1: 怎么说，
0: 哎，他和同为短跑选手的丈夫石佳楠，两个啊都是国家队选手，
1: 厉害了，
0: 一同参加女儿幼儿园家长接力赛。
1: 那比啥呀，这中国短跑运动员
0: 国家队的碾压。
1: 那这说啥呢，
0: 是吧，
1: 孩子幼儿园是吧，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肯定全包了，
0: 不用去，只要是有这种他们都能包
1: 了。是
0: 啊，两人步伐迅猛，大幅甩开其他参赛家长，
1: 重在参与
0: 啊，优势格外明显，
1: 那能不明显吗？
0: 最终夺得奖牌，
1: 你说你不夺得金牌你也说不过去啊，
0: 是吧。人家网友说这是国家队来炸鱼来了。真的，我就看到那个比赛现场啊，他俩在那跑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大家，也别赢太多，是吧。然后其他的家长呢就有的纷纷发朋友圈，有家长发怎么说，输给国家队选手不丢人。
1: 不丢人，是。
0: 告诉我，确实，国家队选手，
1: 也算是降维打击了啊，
0: 算是
1: 对幼儿园运动会接力赛，就是上面的一个降维打击。
0: 对，降维打击，国家队的选手，人家都是经过了专业的科学的训练啊。说科学，我们相信科学，要不管自己要告诉孩子，但是有的人呢就不信邪啊，就不信，就不太信。河南郑州有一名30岁的男子，查出了甲状腺恶性结节后，拒绝手术，我不做手术。医生，
1: 甲状腺啊，甲状腺它结节
0: ，
1: 粗脖子，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医生，你看我能不能用我的意念杀死癌细胞？
1: 医生无语，
0: 医生肯定无语啊。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你吃药，不管你是吃药也好，还是调整心态也好，你得了结节，这不可能下去。

0: 是
1: 啊，如果是囊肿，它有可能随着你的生长发育慢慢就没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提醒了，说甲状腺十分的隐秘，有95%的甲状腺癌的患者呢，被发现的时候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因此说定期的检查很有必要啊，所以你这时候你赶紧检查，你别靠自己
0: 每一年都要检查，对，
1: 哎对啊，此外呢，如果你出现声音嘶哑呀，脖子疼啊，或者咳血呀，像吞咽或者呼吸困难啊，顽固性的腹泻呀，还有脖子下方有大的肿块啊等等症状，那你赶紧立即到医院去就医去。
0: 一边说，我就一边开始这里摸一摸，那里蹭蹭，
1: 别对号入座。
0: 怪吓人的，
1: 就怕这个啊！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相信科学啊。
1: 嗯，相信科学吧。
0: 对，看相信医生。
1: 是的，
0: 不能，你不能100%的相信自己，或者说相信 AI 呀、
1: 啊。对，不行
0: 啊。一出点问题，豆包问豆包。
1: 嗯，
0: 我现在我脖子里面有肿块。
1: 我跟你说，一问一个准儿，肯定有问题。啊，不问还好，一问肯定有问题，绝对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你没有任何一个 AI 也好，或者是什么去网上一搜，我有什么问题反馈的就告你，没事儿，你放心，大大方方的，好好的，啥也没有。
0: 嗯，
1: 啊，绝对不会的啊，
0: 还是要谨慎一点吧。
1: 对对，那、所以就是自己呢，一定要踏踏实实的，然后才能够健健康康啊，平平安安的。
0: 嗯，
1: 最近呢，有位网友就举报，在武汉，他就坐车嘛，有一名这个网约车司机，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吃热干面，吃热干面就吃热干面，双手还频繁的离开方向盘。
0: 你开车你怎么能吃热干面呢？
1: 一手端一手趴。
0: 哦，
1: 啊，就这样，视线偏离路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嗨，这太危险了。
1: 那肯定很危险啊，很危险。交警呢，就是依据实施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对其处罚了。
0: 嗯，
1: 啊，交警也说司机啊，你松弛感拉满。啊，无知者无畏啊，来吧，处罚吧，200块三分，是吧？这太危险了。
0: 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
1: 肯定是的。
0: 对对。哇、一说吃热干面，这是有多香啊，
1: 这
0: 热干面。
1: 这多饿。大家都知道说武汉人过早，就大家都知道说一边走路一边吃、有的一边跑步一边吃、还有一边
0: 骑自行车一边吃。前两天我还看到，而且我前两天还看到了，就说什么，说的是不光是热干面，面窝
1: 啊，对
0: 对，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是的，
0: 嗯，
1: 但是怎么讲呢，这个确实你还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虽然说在湖北生活的朋友都讲一个词叫过早嘛，就一边走一过就可以把早饭吃了、但是咱们还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吃饭的一系列的操作的行为，是吧？
0: 不骑这几分钟、
1: 是吧，你饿成这样吗？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梨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8:22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啊。来了解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呢，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从西陵后路到云集路的反方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通行压力持续上升，现在西陵一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三路，所以说大家呢，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有排行，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了解一下，在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云体路的双向，就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以及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红绿灯处有滞留。相反呢，在西陵二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也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间。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水月城门前的还是比较好。

0: 中南路的这个兴发广场门前是全线滞留的，包括出城的三峡环球港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2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依然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
2: 是我们再次跟各位推荐询问宜昌实力派5折现金券，吃饭之前先抢券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小程序里面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对，
2: 小程序一键下单。
0: 是，
2: 那我们在这儿就给大家简单的预告一下吧。
0: 好嘞，
2: 我们在后天，也就是6月3号，本周的小周末，我们要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美食直播。
0: 对，
2: 继去年年底之后，这也有个小半年，
0: 小半年了
2: 啊，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0: 对，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我们长啥样了？
2: 大家每天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找到我们。
0: 哎呀，
2: 忘记了。
0: 我想给大家点神秘感的啊，当然了，这次其实我们不神秘，主要是跟大家通过镜头来看一下都吃到的这些餐饮有哪些。因为实话实讲，有些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有些你可能大家没有去吃过，没有吃过呢，也不能直观的能够看到，哎，都有哪些菜品呢？有或对不对我的胃口啊？所以大家可以一边看直播，我们一直观的来给大家进行介绍。看直播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介绍这些菜的口感、味道、味型等等色香味，再介绍。过程当中呢，哎，如果你觉得感兴趣，你想去试，先记得买券就行了。
2: 对，先记得买券，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啊，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先把它存好。那么这次我们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商家，比如说喜欢吃火锅的小伙伴，刘记光大火锅鸡，杜碗宁老火锅，烂兄弟鲜菜火锅，对吧？
0: 对
2: 啊，你喜欢吃肥鱼的，你前两天不是才刷到了吗？汪苏泷，
0: 对，
2: 就去到了梅子
0: 瘦
2: 身
0: 鱼
2: 馆。
0: 对，
2: 大家你要是去到这个梅子瘦身鱼馆，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平台先来买券，
0: 先买券
2: 梅子瘦身鱼馆去吃肥鱼，它也是特别适合商务宴请。
0: 是
2: 周末呢，你如果说有一个计划，想来一个一日游、二日游、两日游，两天一晚，清江梅苑我们推荐给各位。
0: 是的，
2: 还有土碗土锅地锅鸡、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唐克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蔡茂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印老字号餐饮，更多美味不用蹲点，咱们也不用等。
0: 对
2: 啊，大家记得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键下单就可以，
0: 就是这么的简单，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就可以了。
2: 使得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儿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0: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

0: 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如果此刻你还行驶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那些商圈周边堵在路上的话呢，稍安勿躁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5: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它是在2015年3月11日呢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4: 对，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致力为您打造提供多层次的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也持续为建设中国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一份华夏力量。
5: 继续给您推荐。通常我们说到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我们就要给各位推荐的是咱们建设银行的信用卡。
4: 是的，
5: 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朋友们，这个福利呢截止到2026年11月30日。
4: 没错，
5: 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您就能够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运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不过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4: 对，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呢，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今年呢每一位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这个野营车今年一共是准备到了60000份啊，现在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动作一定要快。
5: 活动详情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4: 对，
5: 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啦。
4: 是，这个天气呢温度会持续的升高，因为真正的夏天马上就到来了。应该来说，现在昨天我看到有些从路过，我看到有些小区有些家庭已经开始开空调了。
5: 咱们办公室不是也开空调了吗？
4: 办公室开空调是因为平时办公室的人多一些吗？
5: 再一个就是设备多一些，电脑设备多一些。
4: 对，在家里呢现在还好像还不太需要空调。
5: 我们家暂时还没开。
4: 我们也没有啊。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空调那必须是家里必备的降温神器。就是有人之前我们不是说一种说法吗，空调26度是最省电的温度，但其实空调开26度呢是国家节能宣传里一个主推的温度。那么这个温度贴合人体的体感，不易着凉，不易闷热，你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身体的负担会最小。它呢也是公共场所办公室的通用标准，但是不代表这就是最省电的温度。
5: 空调的制冷耗电量，它是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不是固定的26度。
4: 对，
5: 这么说啊，这个温差越小越省电。
4: 对，
5: 26度呢是结合人体的这个就是人的那个体表的温度推荐的一个舒适的温度。它不能绝对的挂钩能效。
4: 是的，
5: 比如说啊，室外的气温是小于等于30度，那么推荐的空调的温度呢是27度到28度。有人会说，那还不如不开。
4: 哎，那可真不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开那个空调的除湿功能啊，等会儿我们会调的，跟大家说到的空调的除湿功能啊，它要用对。
5: 室外的气温30度到35度，推荐空调的温度是在26度到27度之间。
4: 对，所以不一定你任何情况下设定26度，它都是省电的。有的时候设定27到28度，又舒适又省电。当然了，有一些空调的使用方法呢，其实也要用对。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除湿模式。
5: 我平常也蛮喜欢用除湿模式
4: 啊，用除湿模式。对，除湿模式呢，其实说实话是咱们南方地区的首选，在北方用的都少。当湿度大于

0: 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比制冷省电30%，省电1/3、
1: 嗯、
0: 啊。同时，你的体感温度也会下降2到3度。
1: 但是它有个前提啊，当湿度是大于60%的时候。
0: 对啊，就是你湿，如果你的湿度没有，
1: 你要确定那个湿度有没有
2: 大于60%。
1: 对
0: 啊，你一般家里现在会有一些温度湿度计嘛？
1: 嗯
0: 啊，像前段时间一直阴雨绵绵，那时候你就开除湿功能就 OK。
1: 像前一段时间阴雨绵绵的时候，还需要开空调吗？
0: 倒也是啊，倒有朋友会开，就专门要除湿，把家里的这个湿气除一除。
1: 第二个节能模式呢，有一些品牌的空调呢是可以选择省电模式，
0: 嗯，
1: 也能够减少晚上长时间开空调的一个耗电量
0: 啊。对，再就是搭配风扇，日常屋里开空调，你也可以搭配上一个空气的循环扇或者风扇，这样的话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风扇它可以促进一个冷气的循环，体感的温度呢会下降2到3摄氏度。建议啊，风扇摆放的位置是放在空调的下面啊，然后将冷风吹向房间的深处。
1: 还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习惯吧，我就不太喜欢吹电风扇，
0: 嗯，
1: 我总觉得容易着凉。
0: 哎，对，用风扇吹完之后，确实这个风给的太直接了。
1: 是，
0: 嗯，
1: 再就是很多人不开空调呢，还有一个原因，觉得空调的风啊吹在身上不舒服。
0: 嗯，
1: 其实朋友们，空调的风向呢是可以设置的，
0: 嗯，
1: 可以设置成朝上吹，
0: 对，
1: 或者上下摆风。
0: 嗯，
1: 当空调冷风向上吹的时候，冷风是先抵达天花板，
0: 嗯，
1: 然后再缓慢向下沉降，再均匀的扩散到房间的各个角落。
0: 所以你要把你的家的这个风扇的扇叶子把它往上吹，或者让它上下来。
1: 你是用手来调整的吗？
0: 对啊，
1: 它不是有空调的遥控器可以调整吗？
0: 太慢，等不了一点，我这吹。我这么一开始就拔上去，就这样。
1: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你出门拿个快递，
0: 哎，对，
1: 我妈妈就会说怎么出门不关空调啊，
0: 哎，
1: 其实短暂外出是不关机的，建议不要关机了，
0: 嗯，
1: 因为你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
0: 嗯，
1: 你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关闭空调，
0: 开着，
1: 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家里的老人啊。
0: 对，
1: 空调的温度调高1度到2度就可以了。
0: 嗯，
1: 其实你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
0: 是的，
1: 反而导致它的寿命会缩短，就让我想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开不开暖气片。
0: 嗯，
1: 我们开了暖气片，天气稍微热乎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了，
0: 嗯，
1: 然后再开，其实这样是，对，
0: 嗯，
1: 这样是不好的，就是它这样是耗气的。
0: 对，这就像是开油车，嗯，如果比如说这会儿你等人的话，你说可能有个2、3分钟、3、5分钟它就下来了，你没有必要熄火。你熄火之后你这时候再启动，其实对发动机它又是一次冲击，就和刚刚空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有时候空调啊，虽然是家里面最常用的，尤其是夏天吧，也家用电器之一，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见得用对，尤其是最后一项，对吧，就是可能你出门的时候你随手就要把空调关掉再重启，更耗能一些啊！空调马上进入到一个使用的高峰期了，
1: 赶紧把这条消息发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嗯，
0: 先把空调
1: 爷爷奶奶
0: 洗一洗吧。
1: 哎，对对对，
0: 太脏了，
1: 这个操作自己可以完成的，
0: 可以完成的。
1: 对，
0: 我那天看群里面不是有朋友洗空调了吗？
1: 嗯，哦，那个过程特别治愈。
0: 对，就是由脏变干净。
1: 就这两年，这个活都是我干的。
0: 这两年才干，每年都我干。
1: 有个小3年了，
0: 太心酸了。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中南路东向南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4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刚刚发生了什么？周几晚高峰啊？
6: 就像那个气球，
10: 我怎么听得像周五晚高峰？
6: 我是想今天是周五多好，没想到才周一。也欢迎各位。
10: 主要是因为你没休息。
6: 在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很多朋友都说五月份是很忙碌的。周五的忙碌。5月份
10: 找不回来，找不回来啊。
6: 大家呢还是适当的要休息，调整一下状态。
10: 今天才是星期一呢。
6: 给自己买双好鞋吧。
10: 没问题啊。
6: 对吧，
10: 这个好鞋呢并不是说它的价格有多贵。
6: 对。
10: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奥莱特的这个清仓。奥莱的一个特价清仓。是这么理解吧？
6: 奥莱特
10: 是什么？清仓限购的耐克。
6: 耐克 Warmer Raw 18。
10: 你非要念英文吗？
6: 真洋气。
10: 喜欢跑步，喜欢健身，或者是每天通勤赶路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想找一双运动通勤都能打的鞋，真的不容易啊。
6: 对。
10: 但是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耐克的这款跑鞋，欢迎大家在宜昌，在1059
6: 主
10: 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耐克，
6: 对，
10: 来找到它啊。
6: 是的。
10: 它呢平常要大几百，
6: 那是
10: 现在的清仓价只要369，
6: 对，
10: 而且每人限购一双，库存告急。
6: 对，我就是看了一下，它 应该是五个颜色，六个颜色，尺码上面从35码到42、43码好像都有。因为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我穿40码的嘛，我看其他的颜色的都那个，特别是那个粉
10: 紫色，你不是喜欢绿色吗？
6: 那个粉紫色也可以，就是有点粉色兼顾紫色，夏天穿，你说。
10: 又很好搭，
6: 多好搭呀，
10: 对吧？
6: 又很亮眼，
10: 对，
6: 那种感觉。
10: 所以它的那个颜值是蛮扛打，
6: 对。
10: 然后经典的简约设计，线条利落。
6: 哎，
10: 日常穿呢，你如果不选择特别亮的颜色，你可以选择那个。
6: 白色，
10: 白色，对，
6: 对啊，
10: 日常穿就不会太突兀，
6: 是，
10: 运动穿的又很有型，它的鞋面是那种网面的材质，所以夏天穿你会觉得很透气，
6: 对，
10: 穿了以后不会觉得闷脚，不会出汗，
6: 对，
10: 但如果说你喜欢出汗，那可能会出一点点汗，
6: 你说你出了汗到办公室多尴尬呀，是吧？
10: 对对，它不汗脚啊，但是如果说你是汗脚的，那不管是夏天跑步还是日常通勤，双脚都能够保持
6: 对
10: 保持清爽，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是跑步，
6: 对，
10: 跑步呢我们会买那种就是
6: 透气性好的，
10: 对，
6: 嗯，
10: 所以你看我们平常穿的那个跑鞋，我对比了一下，一样的都是那种透气性比较好，
6: 没错，
10: 然后再就是那种网面的材质，
6: 网面透气的，然后再加上鞋的克重比较轻。
10: 一年四季都能穿，
6: 都能穿，
10: 并不一定是夏天穿，
6: 不一定啊。然后它的刚刚提到了，它的克重比较轻，这样的话你久走啊、久跑啊等等都不会觉得脚很累，足弓贴合设计，长时间的走路、慢跑等等你也觉得很舒适。
10: 嗯，
6: 鞋底就是属于那种防滑耐磨的，哎，像你城市街道啊，包括你在公园里遛弯啊等等，你也不会觉得，特别下过雨之后啊，也是能够轻松应对这种湿滑路面的。
10: 嗯，
6: 日常的穿也很省心、很耐造的。
10: 对，而且像穿搭，你看配牛仔裤、休闲风呢，它就是那种都市潮流风，
6: 对，
10: 配运动短裤、健身服，那就是运动风了嘛。
6: 运动风，
10: 不管是晨起夜跑、健身房锻炼，还是上班通勤、逛街出游，各种场景都能 hold 住。
6: 对，很合适，算是个百搭的场景吧。奥莱特清仓专场啊，价格超底，3到5天内急速发货，支持各位7天无理由退换，给您安排了一个6元的运费险，让您购物零风险，库存不多，然后这个价格上面呢，真的错过了就很难再找了，
10: 369元，
6: 真的很划算，实话实讲，
10: 对，
6: 各位，
10: 目前你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让我们的客服给你发优惠券，直接减现，
6: 对。这样你用不了369块钱了，
10: 是，就在小程序啊，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

0: 奥莱特耐克，也可以直接搜耐克，369元就可以下单了。
1: 对，是的，各位抓紧时间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就行了。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是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一份华夏力量。这个时间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吧。今天是周一，但是属于孩子们的假期，确实现在商圈周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了解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明月家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候一下，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谨慎慢行。再就是关注一下东山隧道啊，现在东山隧道的中段呢行驶压力也不小，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从开发区这边过来，发展大道这边过来，现在还是有一定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的。再就是我们提醒到大家，此刻东山大道国贸商圈这边从西陵后路往西陵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而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云集路现在双向依然是有滞留的，包括 CBD 大安百货门前、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门前行驶速度非常缓慢。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后天夜间大部分是转阴天，22到27度。明天外出咱们还是要带好雨具，再就是出行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对，
0: 祝您出行平安。
1: 六一儿童节，用这首《想你的365天》。宝莲灯的主题曲结束，我觉得挺合适的。希望每一位朋友，咱们虽然是大人了，还是时不时的要找找自己的那份童心，
0: 永葆童心吧。
1: 挺好的，祝大家节日快乐。
0: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
1: 节日快乐，这是终于要下班的状态，这 是。好，再见各位，
0: 明天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天桥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

0: 韩师傅。
1: 安师傅说车。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也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家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开着呢，您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然后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您相关的车话题。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也感谢众多网友平时在中午那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啊，然后在晚上哎有机会打开直播间看咱们节目直播，谢谢各位铁子们，谢谢各位粉丝们，希望你们在咱们节目当中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关于车话题答案啊。也感谢来自于外地的网友，这位是来自于哪里的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谢谢你们。这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问到海鸥，就是比亚迪系列车能买吗？比亚迪的车是能买的，买比亚迪你的初衷啊，就尤其是王朝网或海洋网买这样的车型，尤其在10万左右的，您就别指望这车，你说我希望这车有很好的驾驶质感，我希望这车有超牛的驾驶操控感受，我希望这车有超长续航里程，别这么想，您就把当成一个遮风挡雨的，然后呢动力总成稳定性比较好的啊，您就这么想就没问题了啊。就说你出的钱是这么多，你不要太多的奢望，你买比亚迪是一点问题没有，只要你奢望不要太多，比亚迪物超所值。哎，那你说安师傅，那比亚迪有没有好？当然有好的呀，你有钱的话往上再走走，比如说买这个方程豹对吧，啊，你可以买腾势，对不对？哎，那这都是可以的。它越往高端走的话，它里边东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也感谢众多网友，来自于抚顺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们好，咱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相关的车。但是我不报价格，这跟你说一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说汽车钥匙在车里边。APP 睡眠了我该怎么办，谢谢安师傅，怎么开门啊？ APP 睡眠了唤醒啊，这唤醒不就完事了吗？那你说那我怎么唤醒呢？我跟各位讲个事儿啊，在我们这个比如广播领域里边，广播它是有讲技术的啊，广播的播出各方面它也是有技术的，那在有些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哎，重启。那重启，有的时候重启，哎，它就好了。那比如说今天的我们这个 AI 路况，你是不是感觉听着怪怪的，没听着是吧？怎么回事呢？哎，就是安师傅一查，发现哪儿网关出问题了。那怎么办呢？重启啊！他一重启好了。那你说安师傅，那我那 APP 那怎么重启呀、啊？您很简单的，您把这个就跟你手机跟车连的这个 APP 给它就断连啊，断连之后再重连，然后你看，哎，解决问题了啊。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对你的车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车，但是有这么个套路，有这么个思路跟您参考一下，包括其他朋友是一样的啊。但凡是电子软件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的，您要想个办法，就是给它重启。一重启啊，有的时候呢就恢复原厂设置了，恢复到相关的一个配置了，您就发现哎，就给它激活了。跟各位讲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啊，就我的真实案例。什么案例呢？我在广播里来扒的，来 battle battle 啊。我是一个很老的标致408，2013年的啊，车龄13年时间了。有一天在路上行驶，突然之间啊爆了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同时这个啊它的 ESP 啊在狂闪啊，就不工作了，闪黄。然后变速箱启动了保护组织，那变速箱启动保护了，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只有三档，你怎么挂三档？你怎么开三档？没有一档二档，起步三档，

再怎么跑三档。啊，这变速箱开启了自我保护模式了。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不认为这车完蛋了，要叫拖车了，对不对？好，安师傅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而且最简单的方法，把电瓶装头正极拆掉啊，然后呢过了大概十秒钟装上去，使劲拧，把装头拧紧啊，然后好了，没事了。后来这事儿我就跟修车师傅探讨一下啊，修车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是的，安师傅你处理方法是对的，就是你的装头啊那个地方呢它虚连了啊，然后你的车呢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读取数据电流它是一断断续续，电流流不稳呐、啊。电流不稳的话，你车里的很多东西它就工作不正常了，它误认为有问题了，然后就启动了保护功能，启动保护功能之后就那个症状，就那个症状了啊。所以说有时候啊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了，你就尝试一下重启。那看下一位朋友啊，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昂科威 S 怎么样呢？家用一年6000公里啊，这个在县城农村用一年才跑6000公里，你为什么会买昂科威？你为什么不选择荣放这车的丰田的？一年跑6000公里在农村用，真的丰田非常适合啊！你甭管买一汽丰田还是买广汽丰田，因为你在农村，你跟谁 PK 啊？你说我啊，红灯变绿灯，我绿灯变红灯啊，我怎么的？那不存在，农村。从头到尾一天就你一台车，对吧？不喜欢荣放是吧 ？CRV 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农村的话，或者是买什么的，你买奇瑞车也可以的，啊，你像你这种情况买个奇瑞艾瑞泽8也非常不错。那为什么奇瑞被你突然说起来的呢？因为这个奇瑞车有特点啊，就是怎么讲的？有广告语怎么说的？宜昌路奇瑞车，啊，终身质保看奇瑞。这都可以考虑的啊，而且奇瑞的网络在县级市非常发达啊，终身质保什么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其实真的不错的车是丰田车，这你可以考虑一下，但你不喜欢我不说了啊。感谢，好的， OK， 好的啊。另外来自于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正在跟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相关话题。来欢迎一下来自于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亲爱的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准备买一个 CRV 啊，刷到领锐优惠就有点动摇了，我是买领锐还是买 CRV 谢安师傅？领锐这车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来到了十万级。安师傅好，哎，你好，欢迎你来啊。那么 CRV 再怎么地，它不能到10万级，那你就认为少出4-5万块钱就应该是很不错的。如果说你都已经决定买 CRV 了，但是因为领锐这车便宜啊，空间大，让你心动了，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那你还不如买奇瑞去呢。你买领锐，这不如买奇瑞，你不如买长安，你不如买吉利，我跟你讲。你别看挂个福特标，我跟你说啊，我说过了，福特标你在长安福特里边就城市型 SUV 啊没问题，那在江铃福特里边城市型 SUV 那不是他强项，江铃福特牛的那真的不是城市型 SUV， 是皮卡呀，是硬派越野呀，哎，是野马呀，是这种，对吧？你买福特得买对地方，我跟你讲啊，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所以说你可以考虑还是坚持买 CRV， 预算不够买国产都可以的啊。文丹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爬个楼啊，虎系系列和何版本哪个好呢？啊，哪个就说哪个版本好啊？帮忙讲讲。如果买虎系的话，不纠结哪个版本，就看你预算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虎系也没啥，它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啊。预算兜里够不够隔音？反正你再怎么都那样啊。你看你预算是8万的还是9万 ？OK 了啊，用钱来说事儿啊。哎，领克09能用吗？能买啊，领克09能买是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就 OK 了。这车车体刚性很强，隔音效果不错，动力表现不错，油耗偏高，不保值，给您说清楚。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今年22岁是吧 ？OK， 22岁小伙子，家里出钱买车，汉兰达双擎5座，还有揽巡330，买揽巡买330啊？算了，你还是买汉兰达吧。我跟你说，330揽巡你连2.5双擎的汉兰达跑不过，我跟你讲。哦，对吧？还有一个途观 L 的 Pro 啊，
怎么选择呢？一年6000公里，一年只跑6000公里，为什么不选择汉兰达2.0T 的汽？

0: 汽油机呢？啊，为什么不选择 2.0T 汽油机的汉兰达呢？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二手的宝马 X4 靠谱吗？能入手吗？二手车啊，咱不讲靠不靠谱，我们只讲原车主怎么带它。如果原车主宝马 X4 啊，才跑了几千公里啊，地下室藏车，没事儿的盖个车衣啊，一年跑个几千公里，这种情况怎么不能买？能买。如果这 X4 呢，一看，我的天哪，车里面全是烟味儿，这车座椅都塌陷了，方向盘爆浆了，你再怎么地不能买这车啊，不能买这个啊。所以说这个二手车能不能买，还是你二手的 X4 哪一年的，年限过五年的宝马，您是三思而后行啊。啊，这个您说清楚啊。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凡尔赛可以买吗？凡尔赛雪铁龙啊，给我一个理由，不买的理由是什么？我给你一个，是什么理由呢？保值率啊，这车的可见度啊，这车的保养。我怕你买这车之后，你们当地你一买完，你们当地赛店没有了，所以我担心这事儿，别的不是事儿。现在标致和雪铁龙销量你看看你就不着急吗？啊，就连 CRV 都那样了，那雅阁、汉兰达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凯美瑞都这样了，你更甭说这个法系车了，你担不担心这事儿？你不担心能买呀、啊，真能买这车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再稍后继续陪我聊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天桥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此时此刻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您在抖音上可以看到咱们直播，把问题扔在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网友问到安师傅，领克09这车保值率差呀，差啊，非常差啊。大概有多少？我们按照3年来算的话啊， 像领克09这种，它有09纯油啊，它有插混，我们讲纯油的啊。领克09基本上三年的保值率大概就是五折左右。你可能买台车，你说我领克09，我买台纯油的啊，我这20万，可能三年之后十万肯定到不了的，啊，对这个事儿您了解一下啊。感谢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名爵斯 X 高配怎么样，能入手吗？第一个，这车呢还没来呢，很多4S店都没这车。第二个，区分一下名爵斯 X 和名爵四。名爵四是标准两厢型轿车，名爵四 X 是紧凑级 SUV 啊，两个特点。第三个呢，高配的名爵四 X， 我个人观点的话，你要买也可以，毕竟呢这车才11-12万的预算的价格，但是却有这个五百公里的续航，总体来讲这车是可以去信赖的，但有个前提，那、啊、什么前提呢？你们城市有几个名爵店子，这个你要弄清楚啊。店子少的，很多东西质保各方面很难以实现，这点您了解一下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C-X-5 和狮铂拓界选哪个好一点的？讲动力的话啊，狮铂拓界 2.0T 完胜 C-X-5。另外狮铂拓界也安排 1.5T 了，同时动力总成当中 1.5T 也比 2.0 升 C-X-5 好。但如果讲动力总成稳定的话，讲 C-X5 2.0 升这个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你说安师我讲以后省心啊什么的， C-X5。第四个呢，我们讲这车的颜值，颜值分成外在和内在，我认为外在必须是马自达。马自达的混动设计啊，这个哎呦喂天哪，太漂亮了。但内饰的话还是狮铂拓界。马自达内饰，我的天哪，那是千年老妖，不是那个，不是千年不变啊。是吧，他但内饰他没法变的，不怎么模子是怎么弄不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看人家狮铂拓界内饰就不一样了，他讲颜值外形 C-X5， 内饰你得讲狮铂拓界，讲动力猛狮铂拓界，等稳 C-X5 啊。来，这位朋友问到啊，刚刚退休啊，即将退休了，偶尔会长途，什么车比较合适呢？这要看你有出多少钱啊，偶尔长途啊。像您这种状态的话呢，我觉得买一台纯油车不错，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很多刚刚退休的买油车的朋友，一年也就跑几千公里，啊，退休了其实没有时间去开太长时间开车，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个敬老卡，啊，没事敬老卡，这多方便对吧？哎，那就免费嘛，啊，敬老卡多好是吧？啊，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呢，可能就是公交车出行，啊，偶尔呢可能开个车，所以一年到头就几千公里。而且呢，这也讲省心嘛，说纯油车更适合。如果讲20-30万这个价位的话，买一台纯油车的话，一定是买 SUV 更适合。相对来讲，更多人像您这个年纪啊，可能会选择汉兰达，啊，买 2.0T 的汉兰达可能是您这个年纪去考虑的。来，问答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和天籁鸿蒙该怎么选择的？第一个，您对座舱有没有讲究？你不讲究，你就买凯美瑞；你说我讲究，你买天籁鸿蒙。那看你讲不讲究座舱。你说安师傅买个油车座舱还是有必要的。哦吼，那你买天籁鸿蒙吧。那毕竟是华为的鸿蒙座舱，凯美瑞没有。啊，那你说安师傅，那我讲的是动力总成啊，讲稳定是不是？那你买凯美瑞。哪怕你买个 2.0 升的凯美瑞，您开着那变速箱那比天籁靠谱。人家虽然说也是 CVT， 人家是3+7的 CVT， 那不一样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塞纳和起亚嘉华长期持有，闭眼冲塞纳啊，闭眼买塞纳，起亚嘉华我怕你没地儿找配件儿。你没地儿修这车，你找不到配件儿，你就贵啊。所以说闭眼冲塞纳啊，这么简单。对，感谢凡人哥来直播间，但是讲空间你得讲嘉华，嘉华的空间确实不错，但是综上所述啊，长期持有一定是买塞纳或格瑞亚的啊。也感谢工人什么什么什么张老师，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给我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11-12点中午那会儿正在重播，在节假日在双休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看一下有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截图旅行者和坦克300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喜欢旅行者的外观，谢谢安师傅啊。其实啊，喜欢外观没错，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外观能陪伴你的就是那么一瞬间啊，就是你一天到晚的。

你会喜欢我吗？男是吧？开玩笑啊，就说这个，就像很多小姐姐找老公是一样的，你觉得长帅他会心动吗？未必啊，可能是有一时是心动的，但是一想冷静下来，帅他不当饭吃，这个啊，这个来自于生活啊，夸张于生活，给你参考一下啊，对。感谢来自东营的网友，你好，还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缘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想问的车话题，进到咱们这儿交流啊。我不是聊情感的啊，我是聊车的，就偶尔的说跟生活挂钩一下，让各位更好的去记住这事儿，就跟生活挂个钩啊，给你了解一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上界 Z7 和小米的苏七哪款车更好的？哎，有点意思啊。首先呢是两大生态系统，第一代生态呢，就因为这个上界呢，它是华为的鸿蒙啊，叫华为的生态，这个鸿蒙座舱啊，乾坤支架呀，哎，人家激光雷达呀，也配的好好的啊。那小米呢？小米是自己的 OS， 那这不一样，小米是有自己，所以说我想问问你是用小米手机还是华为手机？你实在不好区分，你就这么地，你说我用的是华为手机，你就去买上界嘛。但是我用的是小米嘛，你不买小米车你买什么啊，对吧，多简单的，你看自己用什么手机你买什么车，这多简单的事。当然这话说的有点那个太搪塞了是吧。还有一点啊，小米的人群跟上界的人群不一样。小米的主打人群呢还就是大学刚毕业啊，上大学了啊，刚上大学，大学期间，大学刚毕业还没结婚呢，或是小姐姐，哎 ，OK， 这是小米的主打人群。但是上界不一样啊，上界呢，首先它的群体是以居家、以这个成功啊、以这个稳啊为主打群体啊。然后呢，是人生第二台车或人生第三台车，想尝试一台电车啊，想这种感受一下啊，这个人群不太一样的。所以看你是自己要哪种感觉和哪种人群。你说，安生，那上界Z7这车不是给年轻人打造的？是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已经不是人生第一台车了，他可能是30岁了，已经开过有4-5年油车了，转来一台电车感受一下 ，OK， 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但有点不得不说啊，说两款车，你像上界的话，主打的是这个鸿蒙啊，这个宁德啊电池，这个还是有强项的。说这儿呢，曾经有人问的安师傅说：“安师傅，你能介绍一下？”这个华为，因为现在华为系里边有像你所熟悉的阿维塔啊，你所熟悉的这个上界、智界、尊界、享界、问界啊，还有你所最近想问的这华境啊，还最近想问的这个叫做突然短路了啊。东风跟华为的合作叫什么，还广汽跟华为合作，这俩名字突然短路了，不好意思各位。然后呢想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呢，这各种界系列呢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华为是主导的，但是呢跟东风啊以及这个跟那个广汽啊他们的合作，华为呢更准确说不能叫主导啊，只能说俩人是合着做啊，但是跟阿维塔不一样了。阿维塔呢那正儿八经是人家他就说他不能做主导啊。这里边还刚才有人问到华境 S， 华境啊就是那个50啊，50跟华为的合作。其实这里边你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合作。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比如说我呢是国产车，我用的是爱信变速器，我只是采购。那个华境 S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50啊，是采购了华为的这个系统啊，他跟华为只是这个我采购你东西，我卖了给你分钱啊，是这么个关系，就我采购然后给你采购钱给你，是这么意思。所以为什么华境就卖那么便宜呢，那是这么回事啊。那感谢12点1刻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你们正在陪各位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啊，意境啊，对意境，那个对啊，东风啊，这个意境啊，

0: 2026款的探岳啊，这个探岳 L330 CT 版 CT 包现在值得购买吗？目前优惠多少？对不起，咱们不报价格，咱不报优惠啊，咱们这主播不报优惠。给你讲清楚，报优惠的主播是有特点的，他一般会在自己直播过程当中的屏幕的这个右下角啊，有一个询价软件，只要挂了询价软件的，他一般是报价格的。咱们这不挂询价软件，咱不报价格。那报询价就是挂询价软件报价格的，那是拿佣金的。我说话很直接的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云集露天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如果您正在中午这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怎么跟主播互动呢？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啊，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啊，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看到您信息之后马上回复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问的这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十万元左右预算啊，这个艾瑞泽八、影豹、星瑞这几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居家啊，那我个人观点可能买这个艾瑞泽八不错，颜值啊，星瑞不错，讲操控运动那一定是影豹这车不错。这三款车三种风格，我不知道你是要哪种感觉。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这个人喜欢操控的啊，我喜欢，我是买影豹的啊。你说安师傅那不对呀、啊，你这年纪操什么控？那我是还是买艾瑞泽八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和2026款的风云 T 九、启辰的 Q、起源 Q 零七、吉利银河 AM 七，我看中了 T 九，主播给个建议吧。买风云 T 九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这车，他说自己终身质保，你都不好意思说啊，你能做到吗？你都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讲，销量太惨了。就是奇瑞的风云系列啊，你真的，你买风云，你还真不如乖乖去买奇瑞的，你就买奇瑞本部的车，啊，你买奇瑞本身的插电混动，或者你买 iCar 都行，都可以的，你买 iCar 增程都行 ，iCar V27 你都还是能修的。都还是没问，就 iCar 品牌比风云它都强。所以这里边就跟你讲实话，奇瑞的风云呐、啊，奇瑞自己都很上头，我跟你讲，他自己都头疼。买新能源还真要看品牌的，这不假啊。这里边领跑也是一样的，也是品牌有问题啊。哪里有问题？就是这个做混动啊，做我们讲啊，但凡讲混动啊，甭管讲增程还是讲这个插电混动，你必须得有自己一个曾经非常完善的造车理念在里边。领跑不是我说什么，他就没有什么经验在里边。你别看他卖的便宜，性价比高，但如果说你真细研究研究，你会发现还是哪里感觉不对劲，你知道吧？哎，所以个人观点呢，这里边你重点考虑一下起源啊，考虑一下银河这两品牌，重点考虑一下。深蓝 S05 可以入手，如果预算十个左右，这车是可以入手的啊，放心买。大自然的搬运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卢正权来咱们直播间，恩师的网友，哎，你好，欢迎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咱们宜昌的家人都说恩师，咱们是亲戚啊，对，感谢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975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想问的车话题。宜昌话有句话怎么叫喊的是老表是吧？一般咱们喊恩师都哎老表，因为据说动不动就是宜昌的谁的哪个亲戚就是恩师人嘛，说自己这个媳妇是恩师的，或我老公恩师的，反正就是动不动就哎老表你好，跑题了啊，恩师傅，哎对，好嘞。感谢各位啊，洛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来自于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都在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蓝图 X8 和猛士 M81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这个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呢、啊，蓝图。X8 这全尺寸城市型 SUV， 猛士 M817 它是一个硬派的中大型 SUV， 这是两款车人群真不一样。你拿一个全尺寸的跟一个中大型的比，你拿一个承载式跟非承载放一块比，这不对，你知道吧？不是套路，这个你不能这么玩。就是城市型 SUV 一定是要奢华啊，内饰好是吧？人家这个蓝图的这个泰山 X8 就能给你，他就给你安排好好的空间呐、啊，然后面子啊，内饰氛围啊，都给你搞好好的，隔音呐、啊，都给你搞好好的。但是你说，哎，前面那坡，你看我能上去吗？你上不去。泰七，哎，就不是泰七啊，不，猛士 M817，哼着小调唱着歌，啊，直接哗上去了。我跟你讲，一点也不含糊的啊。那这能放一块吗？这俩车不能放一块的，这俩车放一块怎么弄的？这是，对吧？不对啊，这价格有重叠，完全不一样概念啊。就看你自己要怎样的用车生活。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5、比亚迪海狮05、别克 E7 进入决赛圈了。对于别克来讲啊， 首先一个啊，我不得不跟您说，这车呢讲空间啊，你讲颜值，你讲就你总感觉别克的E7是物超所值啊，但是讲生态啊，讲座舱 A。所以说你买这车呀，你得首先明白自己要什么。另外，别克还有优势，非常大的优势。别克品牌它的油车体系和新能源体系是在一个门面，就是在一个店子里做相关售后保养。所以你甭管你是买油车了还是买电车了，你依然走的是别克4S店，你心里又踏实有数，对吧？你心里边有谱，敢买啊，这就很好了，也不担心说别克的这个什么 E7 啊，什么 L7 是卖不好，你也不存在这事儿。它油车的都在一条线上来啊，我只是在保养什么的都在一条线上，这是优点和亮点啊。但是说实在的啊，讲颜值，别克 E7 真的比深蓝，真的比海狮好看。但你要讲里子海狮好点啊，深蓝那就算了。毕竟这里边深蓝 S05 价格还是要低一点的啊。去赛圈的话，如果是讲踏实实用的话，买车不是生活的全部，你买谁？买深蓝 S05。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GLE350 这车怎么样的？预算五六十是吧？嗯。然后就预算五六十没有被 M9 给拐走的不多了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反正预算五六十的基本上都去买 M9 了啊，半路杀出程咬金的啊，所以说你只要你是铁了心的啊，你说我就是要买 GLE， 哎，你什么 M8 不 M9 的是吧，我看不上。那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去买奔驰 GLE350， 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往往是这样的，以前呢咱们做节目都说啊，这车不错那车不错，结果一出门把人奔驰买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奔驰 GLE 啊，那人说这车三叉戟三叉星不错不错，一出门把温界 M9 买了。那现在就这么现实，那看你怎么说这事儿。所以你要说动自己，你要心要踏实的。当别人说你怎么不买华为的车，你怎么不买问界 M9 呢，你要有话跟他回答，你说我看中的是奔驰百年的沉淀啊，百年的积淀啊，你问界才几年，你要这么说勇敢这么说啊。领克10的 EV 和 EMP 该怎么选择，看你一年跑到公里，纯电和插混不一样。如果说买这车呢，你大概就是城市跑一跑啊，你说我就是六七百公里续航，反正就城市用啊，你就买纯电动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就这么说啊。感谢啊，星瑞的这个 IHEV 可以入手吗？省油是真省油啊，但是省了点油，万一哪天哪个电控软件出问题一修全回去了，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来自于生活。啊，我想表达的是，这车呢，我们讲啊，发动机热效率高，省油，燃烧充分啊，这车动力也强，都挺好的，都不错。但是你讲，这个燃烧充分的、动力强劲的，哪有几还讲省油的？说哪有几个说这车电控单元少的？电控单元一出问题，那直接报警吧，一报警你都不敢不好意思开了，直接拖回去了，换配件你换得起啊？这个，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来，谢谢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4万落地啊，结婚要用车，14万落地的合资的 SUV， 一年跑1.2万公里，长期使用，推荐几款呗？结婚用的，那得空间大。结婚之后是不是？啊，对，现在结婚不敢说早生贵子了，这话不敢说啊。现在年轻人最烦你说早生贵子，我跟你讲，我爸我妈都没让我生孩子，你说什么？是啊，那你结婚用的，那空间得反正也得大。14万落地，其实你这个价格呀，我觉得买一个北京现代的啊，像途胜 L 啊，1年1.2万公里，每 1.5T 动力也可以，油耗也 OK 啊，长期使用也没毛病，现代车也可以的。因为你这个你让你买 CRV 你不够，你买荣放也不够，是吧？同时你这车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谁呢，你再考虑国产车啊，国产的像这个博越 L 你可以考虑一下。那星瑞可能星越不够，另外一个你可以买一下谁呢？你可以买一下这个，像长城的 H6L 啊，这种车你可以考虑一下，也非常不错啊，1.2万公里非常适合你，了解一下。 名爵寺的跟星苑该怎么选择呢？如果你预算就是八个，你就去买名爵寺；预算能到十个，你买预算八个，你买星苑；你预算能到十个，你买 MG 四。就八个以里，星苑性价比 OK； 十个左右，名爵寺性价比 OK。所以说，你看你是要出十万，你还是要出八万，你自己没点数啊。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说车啊，说点贴地气的啊，跟各位来聊一聊，经常跑题，不过也是为了让你更好记住。主播安达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说车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 一路同行，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0: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都在聊。有类似问题想聊，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有聊相关的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请问一下，这个领克纯电和泰七该怎么选择？领克纯电是吧？领克纯电的，你问的是领克10吗？如果是领克10跟泰七，那轿车和 SUV 放一块儿， 那不对啊，而且你问的是太极的闪充，那讲充电这部分的太极是优秀的啊，讲通过能力太极优秀，讲空间太极优秀，但你讲操控，你拿太极跟领克10比，这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轿车和 SUV 放一块儿，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比喻。看你要怎样生活吧，城市用啊，城市路况不错。你说我们城市就像河南的大街一样的双向八车道，哎，我们不会像重庆这样的路，我也不会上下马路牙子啊。那行，那你买这个领克10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按时问的我们那个反正经常把车斜着停啊什么的，你还是买太极吧，可能更适合你啊。他说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这个状态，感觉不太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讲 SUV 有特点，你发现没有？到外边去郊游啊、野营啊、露营的时候，有几个是开轿车去露营的？有些地儿你过不去，对吧？那你的空间你坐不，人家这个太极，人家这钓鱼什么的，尾杆一打开，人家自带的这些遮阳遮水的，你说你一个轿车你怎么遮阳啊？这个，你不但不遮阳，还要买个遮阳帘儿，是吧？这不一样的两种生活态度啊，这不能放一块比，我个人观点没有可比性的。那如果是安师傅选择的话，两款车里边啊，如果一定是在轿车和 SUV 当中选一台，我选择 SUV， 我个人的观点供参考。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清江，哎，哪里的啊？宿迁，我怎么看上清江两个字了？感谢来自宿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说车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扔在咱们广播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城市通勤来用的话，锐界 L 有必要上四驱吗？谢安师傅。城市通勤的它也分成了不一样的路况，说实在的，你想一想，有的人城市通勤，他通勤他的工作地方可能是工地啊什么的，那肯定是买四驱吧。那有的人通勤呢，就经常走哪儿呢？经常反正就是快速路。那有人通勤呢，就经常往八驱跑啊，八驱跑来跑去的，弯道什么的，下雪呀、刮下雨啊，那还得四驱稳当。那你可以买四驱的，因为你车速上来了，其实你四驱的油耗真的没有比两驱能耗多少油，反而在特定情况之下，比如遇到水滑、遇到打滑。遇到爬坡这个打滑等情况呢，四驱真的它比两驱要强的，那真的不是强一点啊，强很多的。那这个稳定，包括你进匝道啊，你车辆的这个打弯打猛了，盘子回晚了，你四驱它就有力量有使力，我们讲这个有这个扭力，或者讲这个矢量控制，矢量啊，它是有部分能量来给你进行相关的扶持的啊，支撑你更好的完成这个转弯的安全性。所以说呢，看你是怎样状态。你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就是普通的城市跑一跑，经常就西林一路啊、西林二路啊、胜利三路啊、胜利四路啊，你买两驱吧？还是我怕你这一天晚的四驱，你油耗你受不了，是不是？看你这个怎么个用法啊，这个、很重要的。感谢龙少，好久不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么昂科威 Plus、 陆放、汉兰达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谢谢。在咱们直播间能坚持问油车的那都是大牛啊，那都是厉害，那都是大拿，不容易啊，不容易。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基本上问的新能源太多了，能坚持在 PK 买油车的不多了。那你这很明显啊，纯油的昂科威 Plus、 陆放、汉兰达。第一个，你要在汉兰达和陆放里做个抉择啊，做个了断。要颜值高一点的，你还是去买皇冠陆放吧。啊，另外一个有个很好玩的小现象，就是现在呢反过来，皇冠陆放的保值比汉兰达高那么零点，同样年限高0.2到0.5之间了，千把块钱呢。哎，挺奇怪的是吧？哦，第二个呢，成本来看的话，你这个。昂科威 Plus 价钱不够啊，所以综上所述吧，你应该是在汉兰达和陆放里选一台，我推陆放啊。 一万公里以内该怎么选择？一万公里以内还是买油车更靠谱？你没有算过，就算你一公里一块钱，你一年跑8000公里油钱，就算你8000块钱，你10年你才跑8万块钱油钱，而且你这车就算你20万买台油车，你10年之后这车啊，大概呢可能还能卖一个2-3万块钱。好，这10年啊，那你这里边这10年你可能只买了交强险吧，没买别的了吧？电车10年，十年电车。给各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里边有一个机械结构的手办啊，这个玩的东西，你可能就像手表，机械手表是一样的啊。很多人手表有机械手表，你戴，你看我这个表啊，我这表是2008年的手表，机械的，已经戴了这个18年了，我的手表戴18年了。但是你看到谁把一个电子表戴18年的？就是那个无论是小米的还是华为的，我赌你，你再戴2-3年，你肯定要换的。那你看那些戴啊机械手表的啊，18年、20年的，老的那个啊那个什么上海的手表是吧？那你30年你继续往下传啊，都可以传下去的。电子手表你传你可试试，就这观点给你分享一下啊。对，长期使用你买油车，因为你不到10000公里嘛，你就买油车啊。对，来这样吧，时间关系，咱们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是一个奥莱特清仓限购耐克的产品啊，它是耐克的这个呀，这单词怎么拼呢？这个 反正是一个跑鞋吧，就耐克的跑鞋啊。就这个鞋呢，别个大几百，咱们这是369啊，369就性价比拉满了嘛，369。各位，怎么来看你这双鞋呢？来啊，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1059主播甄选，来搜这名字。您搜到咱商城之后，在商城打开。商城打开之后不有个商品的搜索栏吗？你在里面搜耐克俩字，你就搜耐克，您就看到这个369这款耐克的鞋了啊。哎，你就放心买就是了啊。哎，咱们这好东西才拿来跟各位来分享嘛。你顺便也帮我看看那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这哎对吧，我这也不好意思怎么读那个词儿。我一般我选出穿阿迪的鞋啊。嗯。上链接是吧，已经上了。小微小信小程序，自己在手机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男士的鞋耐克369，我的天，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重点是咱们这还有急速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兄弟们了解一下这鞋子不错啊。我是安达老哥啊，这歌是什么歌？这是叫做海枯石烂。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五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南往北方向，加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短时间，前额叶受损变成了年轻人社交圈里的一个热词。那这样一个原本在医学教材当中的神经科学术语，成为了一种赛博疾病，被加入到了年轻人们的电子病历当中，用以来调侃自己情绪失控、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等日常状态。而这些看似是自嘲的玩梗背后，可能精准地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当代人正处于大脑疲劳状态。它更多的会表现为，明明好像没有干什么事儿，却总是觉得很累，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暴躁起来，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择就想逃避，只想有人直接替你决定。那这个时候呢，它往往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习惯。真正的出路呢，是在于我们要像管理身体健康一样，主动的来进行科学的、可持续的大脑养护。那接下来时间呢，希望能够帮助你发现，到底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正在悄悄的污染着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如何去避免它们。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直播，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想问一下各位，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有段时间啊，景德镇的鸡排哥火了。那面对铺天盖地的客人，他的一句我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我心里有数，迅速出圈。网友发现这句话好像自己的工作状态，每天好像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临时的需求。现在似乎在很多工作中很少能够去避免多线程工作了，因为即使我们想要去专注于手头的事，也会被不停地打扰。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员工平均只花11分钟处理一个项目，之后呢就会被打断。那么被打断之后，人们大约需要25分钟才能够重新的集中精力来完成之前的任务。尽管我们看似啊在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其实呢只是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反复的切换，而每次切换呢都要消耗很多的脑细胞。因为快速的持续的进行注意力的切换，会导致大脑迅速的消耗葡萄糖，当大脑燃尽了，我们就会觉得精疲力尽。那除此之外呢，多线程工作还会让我们难以专注做一

件事情。有一项斯坦福大学的实验显示，长期沉迷于多任务处理的人群在实验当中不仅容易分心，他们的记忆力和任务切换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差。研究人员表示说，多任务处理者总是忍不住去想自己没有在做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调动和眼前相关的所有信息，并且没有办法把不同的事情在脑海当中区分开来。尽管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多线程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大脑不至于那么快的被消耗掉。首先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的番茄工作法、时区时间区块法等等，把一天的工作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就专注于一个任务，任务之间可以用休息的时间来间隔开。第二呢，就是限制任务切换的次数，设定优先级，避免频繁的任务间的切换，这样呢可以通过任务清单和优先级的排序来管理代办的事项。第三呢，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单任务处理的工作环境，关闭一些不必要的通知避免社交媒体的干扰，尽量减少来自外部的中断和干扰。所以今天和他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的话题，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晚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的话题，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健康用脑的方法。身边有位朋友啊，他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常是坐在马桶上刷抖音或者小红书，然后漫无目的的去输入一些信息来让大脑清醒过来。但其实这种习惯很可能会引发一种认知疲劳，并且会产生负面情绪。有一项统计显示，2024年每24小时人类都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约160万年的注意力，这个数据可能很难去想象。而根据科学的估算，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呢仅为每秒120比特，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自己的实际处理能力。研究表明，在认知过度刺激的环境当中感到不堪重负，会让人感到焦虑和压力，并且会导致担忧、紧张、忧虑还有沮丧等这样的一些情绪。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对电子设备过度的使用的话呢，是确实比较容易让咱们更多的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用脑健康，可能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大脑伤害确实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现在电子设备和各种手机APP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技术方面的压力，什么呢？比如说当有人已经在某手机APP当中去晒他的所谓的年度报告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说该从哪生成呢，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感受到挫败和压力，而这种挫败和压力它就会带来认知的超负荷。 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当信息、社交或是系统功能需求引发这种认知超负荷的时候，学生往往难以有效地去应对这些数字需求，他们的胜任感会随之受损。 而疲惫呢又反过来削弱了自我调节能力，让人更加难以从负面状态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就是数字排毒，也就是有意识的我们来减少这种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比如说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定说接下来两个小时不碰任何的电子设备。第二呢，就是简化信息接收渠道，我们可以少刷几个手机 APP， 或者说是精选一些自己关注的列表，从刷大数据和信息流改为只看自己的订阅。 第三呢，就是多多的记录，多多的书写，使用像日历啊、手账啊、便利贴等这样的一些外部辅助工具来进行任务和信息的管理，减少大脑的记忆负担。第四就是有意识的回归一些长内容的输入，比如说看一个完整的纪录片，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或者是聆听长播客，又或者是进行一些深度的阅读等等。

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他人随口的一句抱怨等等等等。很多人经常会为此感到困惑，只是回了几条消息怎么就那么累呢？这种疲惫很可能是来自于一种隐形的消耗，那就是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是什么呢？它是说我们在工作、人际或者说家庭关系当中，为了满足情绪的期待，让他人感到舒适或者快乐，而刻意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情绪。这种以牺牲个人舒适度为代价的关怀和支持，往往是被低估的，甚至是难以被察觉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真正让人疲惫的很多事情，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那个对接的过程。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沟通的问题，他们和专业本身并没有关系，但是却需要你额外的耗费很多的心力，反复的去斟酌。比如说怎么催进度不烦人，如何正确的称呼对方等等等等。而在家庭当中，其实情绪劳动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看到在网上有网友在留言，小丸子就说，和父母、姐姐、姐夫在一起生活，下班以后姐姐的小孩经常会找我玩，我工作非常累，但是也不想让小朋友失望，就会陪孩子玩。为什么是情绪劳动呢？因为我不愿意这么做呀，但是我不做又会感觉愧疚。金葵酱也在留言说，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平时父母和祖父母有些沟通不畅的事情，总是会委托我去调和，那我就需要抽出自己空闲的时间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事人的感受，还要想着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劝导，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会感觉很累。其实想要避免过多的情绪劳动，有一个可能有用的方式，就是明确心理边界，划分出对方的情绪、我的感受和我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刚才青葵酱碰到的这个问题，父母和祖父母之间沟通不畅的事情，其实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和课题，你其实是在承担他们需要去承担的一些情绪和一些感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理解对方的感受并不等于是我必须要安抚和解决或者让对方好起来，可以只表达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而不需要立刻地去向对方提供解决的方案。第二，就是要允许在社交当中出现冷场、尴尬、不舒服，减少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而刻意产生的这种解释或者是安抚。第三，就是在安全的关系当中可以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少说哎呀我没事儿都可以等等等等，你可以试着多说一说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把你的想法平和的、真实的表达出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一
2: 样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过用脑健康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这种用脑健康的小方法小技巧。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 影响大脑健康的日常事情当中，还有一件事可能是很多人呢都正在经历的， 那就是24小时工作在线。 很多人下班的时候呢还会收到工作信息，这可能是当代打工人最烦的事情之一了。网络时代很多工作只要有电脑有网就可以随时随地大小班，身边有朋友甚至在环球影城排队的时候 都还捧着电脑在看，在做PPT。 工作随时可以侵入休息时间，这会让大脑难以真正的放松，始终对潜在的工作消息保持警惕。这种随时待命状态最消耗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当你总是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工作消息的时候，尽管你在物理上在时间上已经下班了，可是心里依然是处在工作环境当中的。 而持续待命还比较容易引发预期性的焦虑，这是一种因为对未来不确定的负面事件过度的担忧而形成的低强度长期的焦虑状态。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往往会高估威胁发生的概率和代价，表现出过度的警觉。神经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有太多焦虑的假设，大脑就可能会构建出一套关于担忧的神经连接回路，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回路会不断的强化这些想法，会让我们陷入到焦虑的负面循环当中。尽管工作消息本身它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着去减轻这种24小时工作在线所带来的心理负担。比如说，首先你可以设置一个下线时间，像 到了点就不再接受工作信息了，比如说晚上9点以后你就可以把工作APP调成静音或者干脆关机。再就是当工作信息打扰而被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并写下来回答一下，这件事情需要多长时间来处理，它会对我的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吗？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怎样的，我能怎么应对？如果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我又该如何调整自己呢？ 那还有一个就是设定一个接下来是休息时间的切换。

有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健康使用的日常生活，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大家都不会意识到的，那就是花太多的精力买买买。很多人呢都会把购物看作是一种享乐的形式，但是却会忽略掉购物其实也是一种认知劳动。买买买让我们快乐的同时，也会在通过每一次的比较和下单的过程当中消耗我们的脑力。如果说一天当中需要做过多的决定，那精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

心理学家提出选择悖论，就指出说当选择机会越少，越容易优柔寡断。 有心理学家提出选择悖论，就指出说当选择几乎无限大，大脑可能会因为过度犹豫而陷入瘫痪，也就是最终做出的决定可能更容易对结果不满意。这就是因为过多的选择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精力，从而会导致决策疲劳，并且来增加我们对自身选择的后悔程度。 还有一项实验发现，就是参与者在购物当中做出的选择越多，随后完成简单算术题的表现能力就会越差。研究者认为，这代表说经历过了大量的选择之后，人们在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不愉快的任务的时候，会更加难以去维持专注度。而决策对认知功能的消耗和我们的主观意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即便你是给自己挑礼物，这种奖励购物依然会增加损耗。 那么在频繁的做出决策之后，我们往往会感觉到说精神好疲惫啊，进入决策疲劳的状态。那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决策困难，甚至连今天穿什么这种小事都选不出来，然后自制力会下降，更容易采取冲动的行为，同时会回避选择压力，不想做任何决策，陷入到拖延的模式当中。 其实决策 疲劳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会导致情绪更加敏感，我们会变得更加容易愤怒，也容易对一些小的决定或者小的冲突表现出更大的沮丧或者愤怒，因此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来平复这些频繁的情绪波动。那么对大脑更友好的购物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不要在晚上购物。 早上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可能会比较清醒，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冲动的消费行为。第二就是买东西前，一定要列好购物清单，清单外的东西可以加入心愿单，咱们下次再说。第三就是谨慎参与大促，需要什么直接下单，减少花在决策上的精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影响大脑健康的一些日常行为。有很重要的一个日常行为，可能是身边有朋友确实有的，就是总在寻找最佳方案和更好的自己。有的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其实已经有了可行的方案之后，仍然会去不断地追逐那个并不是很必要的最优解。这一点对于很多拥有完美主义脑袋的人肯定是深有感触的，经常是能够摸着石头过河的场景非要搭一座桥。有的时候这种挑战确实能带来成长，没有错，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倾向会把人困在要么最好要么不做的两个极端里。而这种追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在心理学当中被称为是最大化者，他们经常会为了找到最优选择而反复的去斟酌，但是结果往往耗时更多，并感到后悔和害怕错过，继而呢开始自我怀疑和责怪，陷入到反刍性的思维。当人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评估、比较和审视的状态当中，即便什么都没有在做，神经系统仍然是在保持着运转和消耗，自然就更加容易感到疲惫、倦怠，甚至对生活本身也会失去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告诉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最优解，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设定一个足够好的截止时间，到点了就告诉自己，自己已经足够好了，然后停止修改。第二就是把事件排除优先级，分成关键事项和只需要完成这两类，把精力更多的分配给关键事项。再就是每天睡前可以记录一两件自己推进了的事儿，哪怕很小，把注意力从完美的终点转移到推进的过程上。虽然有的时候事情没有达到完美， 但是你自己有了更多呼吸的空间，没有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用脑健康，或者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看到夫在留言说睡觉是最好恢复的方法。 没错，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睡眠这件事情，尤其是睡眠的质量，睡眠的时长。但学生可能发现，即便努力睡够8个小时，好像醒来还是这种非常的昏沉乏力没精神的状态。之前有看到一篇报道说，特别提到了睡眠黄金4小时， 就是说23点到次日凌晨3点，这个时段睡觉是如果能睡好，是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和维持健康的。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睡眠整体的时长，那么这4个小时一定是要入睡的。 当然这里说的入睡不是简单的说上床，而是要在23点前进入睡眠状态。 另外呢，凌晨1点到3点是成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高峰，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生长激素的分泌会非常的活跃，有助于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大脑也会在这个时段高效的清除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有效的睡眠确实是恢复大脑健康最好的方法。当然关于睡眠的话题，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讨论。云林在留言说，自己貌似比较尊重自己的情绪，如果自己累了， 便会真实的去讲，我需要休息，请不要打扰我。挺好的，这就是在自己认为的安全关系当中真实的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自得天机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比如画画、听歌、写作、散步等等，这些对前额叶都是非常友好和有益的。真的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在自己的爱好当中，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让自己的大脑越来越健康。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明晚同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他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3: 听达达唱《南方》，
1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0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10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 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我是宜昌

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伴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它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

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原子邦尼。难道只有我觉得？

如果是在音乐圈里面讨论着自己的制作该怎么样来升级，我总是会觉得要先去听一听袁娅维的制作，她的编曲制作有一种引领的感觉，因为很新，很有自己的潮流和个性。听到的是袁娅维《我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

0: 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柄，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
0: 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 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
2: 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 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Pro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两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 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 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 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 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 追剧休憩，短时出门。

0: 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5: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谢谢邓姐 Colour Jefferson Julia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结石姐 JZJ I want lov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首含有电影感的歌曲，来自阿信送上的《清空未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拿过很多音乐的大奖。之前呢，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表姐是魏如萱，那肯定有实力了，那肯定 OK 了。但当你听过他任意一首歌之后，你会马上忘记他这个标签，只记得他是一个拥有着浑厚磁性嗓音的柯志堂。柯志堂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音乐大奖的入围。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是由柯志堂自己来创作词曲，用轻快的独立摇滚风格唱出感情当中难以捉摸的情绪，告诉对方，不是我刻意的疏远你，如果离开你能够让你开心，那就再见吧。这种情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音乐人，特别是有名的歌手去组建乐队玩另外一种音乐路子，你想到的肯定是萧敬腾。那除此之外，其实戴佩妮也不错，他组了一个乐队，他当主唱，乐队的名称叫做佛跳墙。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吉他手宣明以及君豪，贝斯手奥迪，鼓手芊芊以及键盘手雅雅。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有很多歌曲都是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刺眼》唱的是他们对于很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一些纪念，编排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音响够好的话，你能听到一种很现场的空间感。为什么？因为佛跳墙乐队大胆采用了一个 real time 同步录音的方式，用设备打造了一个让我们仿佛在现场的那种音乐感受。听听看，来自于戴佩妮的佛跳墙乐队送上的刺眼。别忘了，这首歌的创作词曲也是来自于戴佩妮哦。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可以说得上是养成系的，因为他从13岁参加中国新生代开始，他的人生就一直在我们的注目当中，包括他的音乐人生。他参加了偶像选秀节目，去伯克利求学，参加节目之后呢，到发行

第一张个人专辑，他一直在向着一个优秀音乐人的目标在奋进，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一种什么的海绵状态，学习音乐产出，学习音乐创作。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他改编的翻唱的经典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在这个歌曲当中，他加入了 rap 的元素，用那种充满活力的演唱对歌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听到在歌声当中青涩美好的少年在慢慢盛开的状态，慢慢变成成熟的音乐人的状态的前正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家好吗？我是春晓。
1: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火花与雪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是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地不肯绝望。我们就在雪花和火花的穿插和交错当中，来体会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细致又不易被察觉的感动。

想象力丰富的词人说，夜空里色彩斑斓的烟火，就是某个小天使打翻了天堂中的宝石盒，在天空中肆意的挥霍。下面的这首歌，五月天的主唱阿信请来了音乐才子严爵进行编曲，这首花火也就在摩登的节奏当中开放在夜空中，带来它的美丽景象。一起来听花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离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

薄荷糖。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火花和雪花都是细致到极致的颗粒凝聚而成的，无论是灼热的星点还是清冷的抚慰，都是自然外化出一份慈悲。

爱一个人，就像在他的世界下一片雪。太过于热情，太过于浓烈的爱，就像是清晨起来门口堆积的厚厚的雪垫一样，那种厚重感也会让人喘不过气，是一份沉重的呵护和美。而刚刚好的那种爱，就像温柔的初雪，寂静飘落，没有声音，只有温柔地抚上爱人的额头和手心。就像下面这首歌曲，轻轻柔柔的女声，轻轻浅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也许有些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他们和自己最亲爱的人共赴过一场场热闹的音乐节，电光热浪，自由的舞动，恐怕是很多人对音乐节的印象。而下面这首在漫天绚烂烟火当中陷入爱情的女孩，也在那晚被照亮了一整个世界的寂寞。如果爱到飞蛾扑火，那也会有很多奋不顾身的人无怨无悔艰难前行。

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火花与雪花。我们的音乐里面今天都有一片灿烂或者是雪白的场景，今天的这个场景它无关于季节，而是一种细微的心情。在夜深人静时候，我们心灵某一块被音符触动的柔软就要在这里了。姚贝娜的《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爱上一个人，就是爱那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美好。那些星星点点、熠熠闪光的东西，都用在了爱人的身上。海上的烟火映照着浪花的泡沫，说不上到底是谁点亮了谁的灿烂。反正夏夜的萤火，遥远的星河，不知道是哪一个瞬间，哪一个是永恒。这种好像陷入到失重世界里的炫目，一定让人会心的微笑，也幸福的感动。陈宁儿带来《追光》。

最好的生活是能够在寻常烟火里保持着一份诗意的情怀，不至于让日子枯燥和无趣。是我的生命里因为有了你的介入而美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你一份雪花一样的晶莹而不倦怠的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是来自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音乐来抚慰心灵，有时候呢，是我们苍白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感受，但是心灵深处的共鸣却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每天都要有好音乐相伴，我们的人生旅途就不容易感到寂寞了。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也漫步人生路，感受一下音乐作品当中那些人生的感悟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干扰，只想换来半世的逍遥。这首《笑红尘》唱尽了人间的悲喜，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的人生路真的就像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有多少爱恨可以一笔勾销呢？一起洋洋洒洒的《笑红尘》，陈淑桦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生苦短，一生何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呢？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一颗很坦然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过自己平平淡淡的生活，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也许才是美好的人生，你觉得呢？带来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愿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过一生。

人一生的旅途当中，爱情的路也是不可缺少的，但爱情的路能走多远，其实谁也不知道。你听这首蔡健雅的《爱情的路》，就描述了一段即将分岔的爱情路。这首歌曲听起来令人揪心，也令人伤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如果可以把握，你会不会选择独自一个人生活？其实一个人生活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无奈和自在。这首《一个人生活》是很早以前的一首作品了，范文芳呢，就是用颇有人生感悟的唱腔去演绎出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坚强姿态，同时呢，也刻画出了一个小女人的心态。

人生的路上，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愿意为了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笑看风云，你还记得这首歌吗？一个久违的旋律，郑少秋唱给你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李宗盛呢有一首歌叫《凡人歌》，歌曲中唱尽了人生的苦短，也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压抑。歌曲呢虽然有一点调侃的味道，但是仔细想起来，调侃人生呢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首歌叫《一起走过》，也听了孙燕姿用很充满力量的声音唱着这首励志的歌。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是永恒的长跑，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全力以赴每一秒，和家人朋友向着目标手牵手一起走到。

和好音乐相伴呢，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该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一首《忘忧草》也结束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大家听见，而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华丽的舞台，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同样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当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作家林清玄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小学老师说他改造一班小学生的秘诀，他的学生呢，在低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作业很多，评价却很低。那当这班学生升到他的班级的时候，他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情绪都很低落，有一点畏畏缩缩，一点也没有小学生该有的天真的模样。于是呢，这位老师开始把作业的最低分数定为甲下，即使写得很糟糕的孩子也能够得到甲下，好一点的是甲，那再好一点的就是甲上。

0: 写得不错的，给他假上和一个苹果，真的很用心，则给他假上和两个苹果。那所谓苹果，其实只是一个刻成苹果形状的印章。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奖品。由于屏风很宽，那每次发奖品的时候几乎是人人有奖，最小的奖是一张贴纸，而最大的就是一个铅笔盒。奇迹般的，孩子们都重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恢复了天真的神情。尤其是每次颁奖的时候，教室里面就会像节日盛会一样，所有的学生都变得充满自信，容光焕发。这位老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与赞赏。那在作家冰心的笔下，也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位懂得爱的教育的好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来读到的这篇文字，来自冰心，我的老师。
1: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 T 女士，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只是算术因为熟识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 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兽蛾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地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代数只得了52分。当我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 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对我说，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他的办公室补习1个钟头的算术，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 T 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冬天的夜里，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 T 女士的笑脸，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母亲觉得对于 T 女士应有一点表示，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 T 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他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 起算术，我和他面对坐的时候很多。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他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他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 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6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她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竟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时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冰心先生的这一篇《我的老师》。相信刚刚我们听完了之后，很多人内心都会被一种温柔而深沉的力量触动了。在这一篇文章当中，T 女士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做的只是一件件的小事，替学生补习，温柔的询问，耐心的譬喻，真诚的赞赏。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 T 女士，她或许是一位老师，或许是父母，或许是某个在你迷茫时轻轻推了你一把的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平等的陪伴，不是冰冷的分数和排名，而是温暖的看见与懂得。就像林群贤故事里头的那位老师说的一样，

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和赞赏。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节奏飞快、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被期待、被比较、被各种各样的标准衡量。很多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但是却忘了欣赏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太容易指出缺点，却吝啬于给予真诚的赞美。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种子，只是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一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你的孩子正在为一道数学题苦恼，也许他不敢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话，也许他写文章还不够通顺，但是请相信，只要你愿意像 T 女士那样蹲下身来，看见他的努力，听见他的声音，给予他足够的耐心和鼓励，那他一定会慢慢地绽放出自己的光彩。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观察，因为我们常常会问孩子说，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呢？排在第几名啊？但是却很少问，你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有没有哪句话、哪本书让你特别感动啊？其实，语言的表达能力从来都不是在考卷上练出来的，而是在被爱和被接纳的环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当一个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受到自己被重视，那他就会愿意开口，愿意分享，愿意用声音去表达他眼中的世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鼓励而非批判，因为每一颗敞开的心都是从被温柔对待开始的。而这也是我们创办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最朴素的初心，我们不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功利性的地方，也更不想让孩子们在这里感受到压力和比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表达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独一无二的声音，没有高高在上的评判，只有平等的倾听和真诚的鼓励。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孩子都能够在被看见、被接纳、被赞赏的过程中爱上自己的声音，爱上表达，也爱上那个越来越自信的自己。如果你也希望能够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的时候，这种感觉和演出是最美好的，这也是着迷陈洁仪演唱会的启发点。着迷这首歌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它除了是我11年后的新作品以外，词曲也是由我的好朋友潘协庆为我量身定做的，送给你们。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要进入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话呢，只能继续沿着西陵二路的辅路前行到城东大道路口之后再进入西陵二路快速路。 而此刻在快速路主路路面上，下城通道往城东大道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呢，也是在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行车速度目前是非常的缓慢的。 从夷陵大道这边进入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过程当中呢，在匝道上目前的行车压力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整个匝道上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而在交汇的这个路口处主路路面上的行车速度目前进一步的有所减缓，出现了一段轻微的滞留，您在这边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拉链式交替通行。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往绿罗路方向去，这一段上的车流量呢有明显的一个增多，我们看到在历城酒店门前就已经开始有明显的排行了，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 而在华翔商业中心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来看整体还算是比较顺畅，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和排行的状态。 再来关注一下合一路这边的行车情况，合一路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在合一路上双向的车流量暂时不大，但是在城东大道上合一路路口往东站方向去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比较大，目前绿灯正在放行，后方车辆行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态。 沿江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一下环城北路路口，那到目前为止啊，环城北路上的行车压力暂时不是很明显，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整体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暂时不算很多，绿灯放行过程当中车辆还是可以有序前行的，但是继续前行到外小门前的时候，行车速度整体有一个变缓的状态，需要您在外小门前行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继续来关注到沿江大道的中南路路口，目前沿江大道中南路路口整体的行车压力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进城方向，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路面上，在这个方向上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中南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往万达方向去的行车压力是整体偏大的，后方车辆呢可能是需要多等候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才能全部的顺利通过这个路口。 而在沿江大道的亚丈路路口，目前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整体也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两个方向都会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行车状态，在这边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您稍微耐心的排行一下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所有车辆才可以顺利的通过。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 1059， 稍后的时间持续和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收听稍后为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灵魂在问，会不会堵车，堵在哪儿，我该怎么办。通勤路上一波三折，难免心烦意乱，1059号召广大车友大家帮助大家，关注宜昌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留言播报实时路况，分享信息方便他人，一起来做1059语音路况播报员吧。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欢迎各位来锁定
0: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此刻正在并机播出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一丹。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1: 对，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昨天

0: 中午12:50发布重要提醒，从今天也就是6月2号晚上至3号，我市有一个比较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过程累积雨量，北部会达到10到20毫米，南部是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为30到60毫米。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防范南部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对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0: 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打开手机 APP 到处都是618开门红的这种红色弹窗，
1: 各种各样的手机 APP 上都有，不管是这个京东也好，淘宝也好，美团也好，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红色炸弹，叫红色炸弹吧。
0: 那你喜欢吗？然后呢？
1: 我不需要。
0: 然后呢，你有准备要买什么东西吗？
1: 其实我每年在所谓的那些购物节当中还真的没有说是我一定要买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不管是双十一也好，618也好，在那个时期内我基本上没有刚需。
0: 就我齐飞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谁也不能够在我不想买的时间骗到我，这样吗？
1: 你的意思是购物节都是骗人的吗？
0: 但是计算起来对于这个数学确实是不友好。我记得 Papi 酱曾经做过一期这个节目，他专门给自己的小学老师打电话，要怎么样来计算这个什么满减啊，什么优惠券啊，然后叠加呀，我真的累了，乏了，
1: 够了，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不重要了。
0: 是然后很多朋友说身边的朋友聊618的热情好像变了，以前是帮我凑个单，现在是哎，今年我什么也不想买。
1: 而且这两年你会发现所谓的这种购物节，它真的已经不仅限在一天了，
0: 是
1: 它会提前一个月
0: 预售，
1: 甚至一个半月就开始做所谓的预售啊，这呀那呀的，就觉得怎么这么多的套路。尤其是今年这个618战线也拉得很长，5月中旬就开始了。
0: 对，
1: 那现在网上就很流行一句话叫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
0: 哇，非常的这个克制。
1: 有人说这届年轻人终于学会了这个自我赎买，从消费主义当中把自己给解放出来。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生活啊已经很辛苦了，大促你都不买点什么吗？是不是有点太压抑，太亏待自己了？
0: 我确实不在大促买，但是我平时天天买，快递不断。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618已经开始了，那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说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
1: 那对消费者而言呢，复杂的这个活动节奏，还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不同的优惠叠加规则，不同的时间节点的价格差异，其实是做出理性消费决策的一个主要挑战。就你刚才说的，你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叠加，我真的算不过来，我算的真的很头疼。你这种复杂的活动节奏，今天预售，明天补这个补这个尾款，
0: 对对对，
1: 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款项要付，就是
0: 是
1: 好像哪个环节错过了我就买不到这个东西了。
0: 而且
1: 就觉得
0: 他就
1: 说买个东西怎么这么复杂，
0: 你不付尾款或者是错过什么东西，然后定金都没有了，我有一种就是很不安全的感觉。
1: 对，就是你这个节奏就会让我觉得买东西我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事儿，你给我搞预售干什么
0: 你要么就给我打个折算了，对不对？你就是或者说你说好了某一天你会打折啊，那我就去在那天定好的时间去买也 OK。
1: 对，
0: 又是预售啊，又是这个优惠券叠加，我真的是算不过来。
1: 所以真的这个让很多消费者在说我要理性消费的做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会
0: 觉得其实就是数学不好
1: 有点难。其实一方面是数学不好，一方面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时候该交什么钱的时候，
0: 齐飞是不可能承认自己数学不好的。
1: 一方面交什么钱的时候我就不理你这句话，我看你怎么办。就一方面交
0: 那你别理我呀，
1: 交什么钱的时候你万一忘了，就你说的你钱你回不来了，
0: 这主持人真的是连梗都接不住
1: 我难道我要说就是因为你数学不好你才说我数学好吗？
0: 对啊，可以怼啊。
1: 我不喜欢怼人，我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主持人。
0: 并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一点从来都没有感觉过。就比方说早上刚来的时候就是断开啊，我什么断开啊？这个广告和这个内容断开啊，我说在哪儿啊？然后你看你那不耐烦的眼神，跟就平时教人家请教一下你计算机问题的时候那种很不耐烦的态度一模一样。
1: 那断开这个直播链接难道不是主持人该有的技能吗？
0: 对啊，但是我通过右键也可以断开啊。为什么一定要得点前面那个链接呢？
1: 你断开我看一下，
0: 就点右键，然后
1: 你小心播出去。
0: 不行，今天这个鼠标特别的不好用啊。
1: 这是借口吗？
0: 对对对，是鼠标不好用，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来尝试了，好不好？
1: 那今年这个618其实 真的我们说不是单日爆发，它是阶梯式的这个放假长周期促销，能理解这句话吗？阶梯式的放假长周期促销，
0: 这脑袋要转几个弯。可以可以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
1: 这个就是你会发现它真的在不同的阶梯上，优惠力度啊，库存的充足度啊，还有能够叠加的权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同的时间付款，不同的时间下单，不同的时间去交钱，就享受到的优惠完全不一样。天哪，就是好像真的这个事很被大家吐槽一样。
0: 那到底应该是怎样来买才是最划算？是要是预售呢，还是说当天呢，还是说就是长期一直关注，今天领个券，明天领个券，然后最后再集在一起，这样会更划算呢？
1: 我觉得买东西太复杂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说，就可买可不买，
0: 一律不买。
1: 你觉得这个真的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呢？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是没错。

0: 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西陵安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呢，还是车流量大，行车缓慢，依然没有滞留的情况出现。但是反向车道目前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会有明显的增多，包括此刻在西陵安路辅路路面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也是进一步的有所上升。目前看到在路口处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整体是偏大的。那过了这个路口继续前行过程当中，车辆的行车速度依旧会在403菜场这个位置呢有明显的一个排行，在这个位置目前的行车速度整体是偏慢的。而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安路快速路在 CBD 恒基国际附近的主路路面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路上的行车压力呢依旧是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从夷陵大道匝道进入到主路路面的过程当中，行车速度呢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匝道上有明显的一个排行。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在胜利三路路口整体往五家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路口有车辆在排行，行车速度在绿灯放行之后呢会略微的有所减缓，但不会出现明显的滞留。而在环城北路路口这边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段时段相比的话呢，整体是有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好转，行车压力没有刚才那么大了，包括车辆继续过了这个路口往外小门前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整体的行车速度呢还算是比较顺畅，外小门前此刻的行车压力不算是很大。而重点要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从恒大地景门前整体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对向车道上目前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到了港窑路路口借道通行的过程当中，行车速度进一步的有所减缓。目前如果您在城东大道上行驶，要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驶的话呢，此刻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上升非常的明显，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整体的行车状态呢还算是不错，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和滞留的情况。而体育场路目前从西陵二路往绿罗路方向去，路面上的车流量跟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变化不是很大，依旧是到了绿罗路路口之后需要您稍微耐心的排行等候一下。但是目前体育场路在建管大楼门前双向的行车压力都不算是很大，整体通行相对比较顺畅。港窑路这边目前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往港路方向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流量明显有所增多，到了这个城东大道路口之后，目前我们看到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运河家苑，整体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重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西陵安路快速路在过了这个智喜长江大桥继续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 CBD 恒基国际附近的主路路面往体育场路方向去的车流量依旧是偏大，整体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目前通过视频巡查，路面上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确保适当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稍后并期播出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6: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7: 早上好，我是一丹。
4: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618已经是开始了，想问一下各位，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说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一律不买，你觉得这个观点是属于理性消费，还是说太压抑了呢？
7: 你觉得呢？
4: 我想问问你，
7: 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消费，因为我觉得现在根本都不需要在618这一天去买了，或者是这一段。
4: 你会发现，其实平时的价格好像它也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红包啊，
7: 对，
4: 优惠券啊，有些折扣的。反而到了那两天，你想买的东西更难买。
7: 而且我算不清楚，我就想说算了，可能平时买的也不会贵太多吧。
4: 可能平时买的一些生活的这个。就是小件儿，我觉得差别不大，可能它主要还是差在一些这个大件上，比如说你618你要买个电视机
7: 啊，是，
4: 你要买个冰箱，
7: 哎，我们
4: 你要买个洗衣机，
7: 烤箱好像还有厨师机什么的，都是在618买的。
4: 就这个时候买这种大件的电器，可能确实还是比较划算的。
7: 是，
4: 而且一般这种大件的电器，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这一会儿叠加这个，一会儿就是你要在那个叫付尾款，就我老想的是补仓。
7: 对，哎，也补仓，我谢谢你，最近是应该是补到这个，
4: 没有，
7: 补到心痛，
4: 和补仓无关。
7: 好的，
4: 所以就说，如果买大件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在618，因为一般大件对于家庭来说，它一定是需要的，而这些可买可不买的，可能它就不是那种说我没有它就过不下去的那种。
7: 那您在618买了几套房子呢？
4: 什么叫您呢？房子在618打折吗？
7: 我们这个购房，我们还送您一壶油呢。
4: 你是哪个推销商？
7: 我们是这个正规楼盘。
4: 是吗？
7: 对对对对，
4: 展开说一说
7: 啊。那就不用展开了。
4: 麻烦于会结一下广告费好吧。来看一下，有棵柳树说，你名字真有趣，叫有棵柳树。他说，我坚决站一律不买这一票。说以前618为了凑满减，买了一堆根本不用的这个收纳盒和网红小家电，最后全部在闲鱼上打折出售。
7: 对，
4: 今年我把我的衣柜翻了个遍，发现不买才是最爽的，把省下来的钱存进小金库，那种安全感比拆快递要强多了。
7: 而且当我决定不买之后呢，我内心就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我就把这个就不用天天隔几分钟打开一下，看看它有什么优惠券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就这样了，我就不买了。哎，
4: 你就不会被它就是牵着那种
7: 是
4: 时间情绪和鼻子走。
7: 对，
4: 你会觉得时间
7: 情绪和鼻子。
4: 怎么样，这组词用得非常恰到好处，是不是？
7: 请找出与其中两个词不一样的那一类。
4: 在618这一天，这三类词是一样的。
7: 好的。
4: 再来看一下森淼说，我觉得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是一种理性消费啊，我会把钱省下来用来出门去旅游。618期间这个旅游有没有团购之类的？
7: 有的，对对，所以你逃不开。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会说618大促啊，你可以囤机票，然后接下来下半年时间你随时可用啊，然后这个不用可退之类这样子。哎，好像不能随便退啊，一般机票不能随便退，但是这个宾馆酒店是可以的啊。对，
4: 我一般很少会去囤所谓的机票和酒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
7: 好年轻啊。如果说全家有出行计划的话，我可能就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游轮的这个票啊，也许会在618大促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为家人囤一囤。
4: 游轮你尝试过几次？
7: 一次都没有。
4: 那你说的真的是，
7: 因为之前小的时候就想带孩子去嘛，然后后来长大一点，怎么长大一点，孩子长大一点之后就想说要不要还是去圆一下梦啊，就是带他去玩一下。
4: 可以去试一下，可以去试一下，反正我也一次没有去过。
7: 那你是凭什么跟大家推荐说可以去试一下？
4: 就像刚才你让我买房子一样。
7: 买房子你还是买过的吧？是618买的还是双十一？
4: 哎，还真是双十一之前买
7: 的。送了几盒油。有没有米呢？
4: 没有，我们家里的米和油吃不完，一个人没办法。 再来说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说说就是在六幺八这个时候，你今年打算买些什么呢？因为六幺八已经在，准确的说，其实有一些平台可能在五月中旬就开始了，有些平台呢可能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开始的。那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想要囤的呢？网上说可买可不买的，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呢？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另外提醒各位，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也可以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视、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7: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4: 华夏眼科，宜昌华夏呢，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整点广告、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稍后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9: 电信购机送福利，
10: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9: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0: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9: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西岭洋路快速路。今天早间啊，西岭洋路快速路上整体的行车压力始终是处于一个逐渐走高的行车状态。 目前下昌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呢，上升非常的明显。整体来看，在进入隧道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逐渐在增多，依旧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进入隧道的行车速度进一步的有所减缓。